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8: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NEXT 的 Run With Me。

0: 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哎，士兵，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首尔很多的这个热门街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江湖外号？当然有啊，像以之路就叫做咱们的Hip街道，那望远洞呢有芒利塘街。光听这些名字就知道那里一定很热闹，而且有时候这些外号呢，其实比本名还要响亮，感觉像是街区给自己取的一个艺名一样。嗯，说的也是。不过说到这种网红街区，很多人的这个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人山人海，排队打卡，然后拍照发朋友圈。对啊，所以你今天该不会又带我去什么人从众的地方吧？哎，士兵，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在你心里难道就是那种排队宣传大使吗？那不是吗？上一次你推荐我的店，我光排队就差点把午饭都排成了晚饭。
1: 不过放心啊，今天要介绍的地方虽然很有人气，但却不像某些那种热门商圈那么拥挤。这么说的话，我还有点兴趣。嗯，而且附近它不仅有适合悠闲散步、收藏美好心情的公园，还有能让人大开眼界的博物馆呢。哦，这听起来也挺符合我的风格的。嗯，那既然说到这儿，不如先来考考大家。嗯，先来考我士兵吧。士兵，你能不能想到首尔有哪些外号热门的街区？
0: 当然可以啊。
1: 那我来先抛砖引玉一下。
0: OK。嗯，这个
1: 梨泰院就是
0: 京利唐길。OK，首尔大学入口，下路出길。
1: 松坡松利唐길。
0: 那接下来就是龙山。哎，
1: 等等等等，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能说。OK，
0: 那看来大家也能猜到是什么了吧？
1: 是是，先给这个听众朋友们留点悬念。
0: 好吧，那我先浅浅的配合一下。
1: 嗯，那我们先来卖个关子，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收听方式，还有参与互动的方法。
0: OK， 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非常简单啊，一共有三种方式，通过 FM101.3 收音机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1: 直播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True 的 Underwater。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好了，刚才卖了这么久的关子，现在终于可以揭晓正确答案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最近几年人气越来越高的龙里团路永里团길。
0: 哦，龙里团路，其实是人们给这个新龙山站和三角地站之间的这片街区起的一个新的昵称。
1: 没错，这里可以搭乘地铁四号线到三角地站，从三号出口出来，或者在新龙山站下车，从一号出口出来也可以。走出地铁站之后呢，不用着急找目的地，只要沿着这个巷子慢慢的往前走，很快就会发现，哎，周围的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 怎么个不一样法？
1: 高楼大厦还在身后，但眼前出现的却是一条条不宽的小路。街边还有改造过的老房子，有挂着那种木质招牌的咖啡馆。
0: 哦，这种地方我很喜欢。它不会让人觉得很赶行程，而是真的想慢慢的走一走。
1: 没错，龙里团路最适合的打开方式呢，其实不是查攻略，而是散步。看到感兴趣的小店就进去看看，闻到咖啡香就找个位置坐下来。
0: 我感觉首尔真的是这几年越来越流行这种慢慢逛街、慢慢走的街区了。
1: 是的，
0: 也越来越符合咱们节目的这个调性了。对于像我这种非常喜欢 city walk， 对 city walk 来说，完全就是特别有吸引力的这种人，感觉真的是非常适合。
1: 是，
0: 那子怡有没有想给听众朋友们推荐的一些店铺呢？
1: 当然有啦。哎呀，那家咖啡馆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呢，就是它有一种从动画片里，就是从动画世界里走出来的感觉。推开门进去的那瞬间，就会突然有一种闯进另一个世界的那种感觉，让人呢仿佛走进了一间童话故事里的书屋。哎呀，虽然这个节目里不能直接提店名，不过只要看到门口摆着一个蓝色的吉祥物玩偶，基本上就不会找错地方了。
0: 这么有辨识度的吗？
1: 当然了，真的很好认。而且说到这里呢，也顺便推荐给喜欢买面包的朋友。龙里团路里面有一家被称之为首尔三大可颂面包店之一的店，一直都是很热门的店铺。
0: 哦，热门店，那岂不是又要排长长的队伍？
1: 怎么这么不喜欢排队吗？
0: 对呀，但也不是不喜欢吧，但感觉排了那么长的队伍去买一个面包，要我的话，我会可能会主动放弃。
1: 那这家店你可能要先做好心理准备了。
0: 突然感觉不是很想聊下去了。
1: 哎呀，晚了。不过这家店也的确很好认，店门口呢就摆着一个巨大的可颂面包造型装饰，就算是第一次来的人也很难会错过。
0: 那看来完全不用担心能找不到这条路了。
1: 是的，而且呢它就在刚才提到的那家童话风咖啡馆的附近，就是走几步就能到了的距离，真的很适合一起去逛。
0: 是。
1: 不过龙里团路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其实不是这些特色的咖啡馆和面包店。
0: 哦，那还有什么别的特别之处吗？
1: 如果说你一边散步一边留意这个周围的环境，就会发现啊，这里很多的街道和建筑都保留着这种老龙山的痕迹。
0: 是的是的，听说龙山从很久以前开始呢，就是人们来来往往的一个重要通道。
1: 对，过去呢这里是连接着汉江水路和通往韩国南部地区的大路，运送粮食和货物的船只会在这里停靠，而各地的商人呢也会聚集在这里一起做生意。
0: 也就是说，今天大家来这里喝咖啡、逛小店，那几百年前呢，人们也是为了交易和交流而来到这里。
1: 没错，虽然时代变了，但人们聚集于此的这个特点呢，却一直没有改变。
0: 这么一说，龙里团路好像不仅是一条网红街区，它更像是一段正在书写的历史。所以很多人喜欢这里，不只是因为好吃好拍，更因为走着走着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所留下来的故事。
1: 哎呀，说的太好了，
0: 谢谢。
1: 而且呢，如果想暂时的离开热闹的街区，给自己一点点放空的时间，那么沿着这个龙里团路继续往前走，不久后还能来到一个特别适合放慢脚步的地方，就是龙山家族公园。
0: 这个龙山家族公园原本是驻韩美军的高尔夫球场所在地，那后来呢经过一番改造变成了一所向市民开放的公园。
1: 没错，现在这里呢有草坪、池塘、步道，还有儿童游乐区。天气好的时候呢，经常能够看到一家人铺着那种野餐垫，坐在树荫底下聊聊天。哎呀，画面特别美好。
0: 是。

0: 可能是必打卡的一个地点了。
1: 是的，是的，从这种古代的文物到艺术品，然后再从那种高丽青瓷到朝鲜时代的书画，都能够在这里看到。即使可能对历史就是不太了解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也能够透过展品感受到韩国文化的发展过程。
0: 那确实，如果是第一次来韩国，或者是想要快速的感受一下韩国的文化发展过程呢，也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下这个国立中央博物馆，去
1: 没
0: 体
1: 错。
0: 会一下韩国的一些文化。所以今天这条路线真的是感觉非常丰富了，既能感受到首尔最流行的街区氛围，又能在这个公园里边放松放松心情。那拍特别是拍一些美美的照
1: 照
0: 片
1: 片，
0: 啊，
1: 是
0: 然后
1: 的。
0: 等着逛完了以后呢，咱们还可以到这个博物馆去了解一下历史的文化。
1: 是啊，我想这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来过一次之后呢，可能还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
0: 想二刷三刷，
1: 是
0: 所
1: 的。
0: 以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就是新鲜出炉了。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那种二刷或者多刷的首尔宝藏地点呢？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1: 是因为风景太美，还是气氛太舒服，又或者是藏着属于你的特别回忆呢？都欢迎来告诉我们。
0: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稍后呢，我们也会推选出一部分的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
1: 那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Stray Kids 的《별빛》。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嗯，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二刷或者多刷的首尔宝藏地点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的留言吧。
1: 嗯，
0: 手机尾号731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的话会选汉江，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

0: 是普通的江边嘛，但后来夏天晚上和朋友一起去看晚霞聊天，是炸鸡之后呢，才发现那种氛围真的很难用照片记录下来，所以即使去了很多次，我还是很喜欢去。我觉得汉江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多刷的一个地点，没错。而且一提到汉江，我可能会是有两个想法吧。嗯，展开聊聊。对，第一个想法就是你冬天和夏天去到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第一个可以多刷的原因。是的。
1: 就因为可能夏天的时候，更多的是去看一下江景，去看一下落日，然后那样的氛围。那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去看一下这个景色呀，然后包括就是去吃一下这个冬天的拉面，所以感觉就非常的适合。是的，是的。而我想到第二个点就是，虽然咱们的这些一些共享的一些带电的车是需要驾照才能开的，但是在汉江旁边呢，咱们是可以骑那种自行车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0: 一个非常适合多刷的理由之一。嗯，我也觉得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可以解锁一下。
1: 是的，手机尾号6677的听众留言说，圣水洞吧。哎，我每次去的时候都只是随便乱走，每次都会逛到很多小巷和新的咖啡。那待在那里呢，会觉得特别舒服，有时候不带目的地的逛才真的像在生活。嗯，真的是。因为说到圣水洞，是的，是的，如果你要问我说我最多刷
0: 刷的一个地方是哪里，我可能真的会说圣水洞。嗯，
1: 因为到现在目前为止，圣水洞是有很多快闪店的嘛，所以你每次去的时候，它都不大一样。
0: 没错，
1: 而且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在圣水洞真的坐下来去哪一个咖啡店喝过东西，
0: 一直在逛，是不是？
1: 对，所以说，哎呦，每次都说下一次有时间的话，我要过来坐一坐，但每次都是把机会留给下一次。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条留言，手机尾号8427的听众说，我认为是岩南。
0: 南洞，我平日晚上经常去逛逛，沿着京义线森林公园慢慢走，旁边很多人在散步聊天，突然就觉得哇，这才是首尔的夏天。嗯，确实，就是觉得在这种平日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真的随便找一个地方随便逛一逛，然后再感受旁边的人也在散步也在聊天那种氛围，我非常特别的喜欢。
1: 真的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也突然感觉到好像我们节目已经带大家走了非常多的地方了。是的。 像刚刚说的圣水岩南，还有像汉江，都是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过的一些地点。
0: 没错，都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周末去放松的地方。
1: 嗯，是的，手机尾号2390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觉得是首尔的地铁。哎，这条还挺特殊的。
0: 哎，很特殊。
1: 是，虽然应该算是交通工具吧，但我发现其实这里真的有很多真实的首尔瞬间都在发生在地铁里边。嗯，那夏天晚上坐着回家，看着窗外汉江夜景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很喜欢这座城市。嗯。
0: 嗯，我真的，我觉得这条留言特别，但是非常能够戳中我。我真的能够明白他这个文字里面传达出来的，就是这种，虽然是地铁一个交通工具，但是每次都能感觉到不一样的事情。
1: 嗯，确实，有的时候就是换一个想法去看待同样一件事情，也是可能坐在地铁上也能去观察到一些首尔的
0: 特点。是的，尤其是坐在那个地铁的时候，有的时候看窗外会路过一些很美的景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感觉有时候真正喜欢上首尔的，好像并不是一些很华丽的瞬间，而是一些很普通、很生活化的小片段。嗯，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年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分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下QWER的《행복해져라》。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도시일이라는게하나만푼다고해결될리없지집얘기하다가길얘기나오고일자리얘기나오고
5: 그래서 GH 는문제가어떻게이어지는지를봐조율은섬세히실행은신속히
4: 이게바로도시 NA 를풀어내는실력 GH 경기주택도시공사

0: 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哎，天天，我最近有一个饭点难题，想请教一下你这个老吃家。
2: 哇，这个称号压力有点大呀。来详细讲讲。
1: 哎，我发现我刚来韩国的时候每天吃饭都特别有新鲜感，比如说今天想吃汤饭啊，明天想吃烤肉呢，后天呢又想去吃冷面，可是现在学校附近基本上都被我吃遍了，好像就导致我现在每一天一到饭点就陷入一种沉思，完全不知道该下一顿该吃什么。
0: 完全同感。就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没有东西吃，就是选择太多了之后，哎，我反而不知道我该选哪一个了。我和甜甜也是每次在学校附近决定吃什么，最后都是那种猜拳模式，一个人说韩餐，然后另一个人说日料，就是谁赢了今天就听谁的。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已经决定了，猜完全了，但是走到店门口之后呢，我又会忍不住看一下旁边那两家店，
2: 明明已经猜出来说要吃韩餐，然后结果说哎，
1: 感觉日料也不错，
0: 是，
2: 所以其实我也是，而且最近天气不是越来越热了嘛，然后人在这种燥热的天气里面，胃口本来就变得很挑剔，那就更不知道该吃什么了。不过你们吃过学校附近新开的那个冷面店吗？
1: 还开了家冷面店。
2: 是的啊，那是老吃家必须得是第一个去尝试的
1: 啊，
2: 这种大碗冷面端上。

0: 上来的这种时候，碗边带着凉气，然后天气
1: 哦，
0: 热的时候吸溜一碗，真觉得浑身都舒爽了。
1: 听起来不错。那感觉今天中午的世纪难题终于是解决了。
0: 哇，
1: 那我今天也不
0: 可
1: 用在
0: 以赢！
1: 校门口转悠，然后或者看着外卖软件大眼瞪小眼了。
2: 等一下，这个天天你推荐店一般不都是有重点，但是怎么今天这么简短呢？哎呀，难道除了这个冷面本身，还有什么隐藏的加分项吗？
0: 哇，果然是瞒不过自己啊！其实比起冷面，我更喜欢他们家的小菜，他们盘菜，尤其是他们家腌萝卜腌得特别透，然后一口下去酸酸甜甜的，嚼起来有那种啊撒啊撒的那种清爽感。哇，我竟然是冷面都还没上来，然后就先把那盘萝卜给吃掉了一半，整个人胃口大开，然后连吃三碗冷面。好吧，我只能说，
1: 三碗。
0: 小富三层真的是非一日之馋呢、
2: 不愧是咱们这个首尔美食老吃家，真的是一口一口自己吃出来的。不过确实有一些店真的会让人记住这个小菜。我之前去的一家拌饭店，这个主菜当然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朋友后来问我说：“哎，你去那家店怎么样啊？”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他家这个萝卜泡菜特别好吃。”
1: 感觉一家店的小菜也非常重要，而且韩国小菜给人的第一印象也不只仅仅是好吃，而是它上菜那个速度特别快，数量也不少。我一想到我第一次去吃那个参鸡汤的时候，一进店里还没坐下呢，那个店员就端着个大托盘，然后啪啪啪的摆了一圈的泡菜、萝卜之类的那
0: 是
1: 个小
0: 的，
1: 菜。哎，我当时还在想，哎，这是不是上错了？我没点这些呀。
0: 还没开始点菜呢，怎么
1: 对
0: 上
1: 啊。
0: 菜了？对，其实这些画面不只是参鸡汤店有，然后韩国很多餐厅都有这种感觉，主菜还没有上，小菜就先到场了啊！吃冷面小菜先到，吃汤饭小菜先到，吃烤肉桌面更是，被所有那些小碟子给铺开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嘴上说着去吃某一道主菜，但可能真正坐下来之后，最先进入视线的往往是这些盘菜。
2: 而且这个小菜新不新鲜啊，有没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啊，真的会影响韩国人对一家店的印象。我
1: 是
2: 听我
1: 的。
2: 那个韩国的室友他推荐餐厅的时候呢，我本来以为他会说：“哎呀，你去这家烤肉特别好吃。”结果他就是经常最先会说：“这家泡菜很好吃。”然后呢，那家苏子叶很不错。一开始我还觉得，哎，这个怎么连小菜都会专门提出来推荐一下？
1: 这个很重要，好吗？烤肉店要是没有苏子叶的话，我是不会去的。而且跟韩国朋友聊餐厅的时候呢，小菜出现的频率真的非常高。像哪家的萝卜块更脆一点，哪家鱼饼做得更好，哎，又是哪家土豆泥值得再加一盘，都会成为他们对一家店的一个记忆点。这么说来，好像真的有一种饭桌上的不动产的感觉，就非常的抢眼，而且总会有自己的位置。
0: 是的，而且这个不动产。三不动产，
2: 不动产，
0: 不动产，还比我一开始想象的大很多。
1: 是，
0: 我原本以为说韩国小菜无非就是萝卜、泡菜啊这些东西，结果吃着吃着就发现韩国人嘴里这个盘菜根本不是一道菜，是那种一整个大家族。
1: 没错，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个盘餐呢分成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比较清爽的凉拌类，像是这个콩나물무침。这个叫什么？凉
2: 凉
1: 拌
2: 拌
1: 豆
2: 豆芽，
1: 芽，对对对，还有这个米母亲凉拌的海带芽，还有像我们常会吃的是，就是第二种了，就是炒制的一些小菜，比如说像是阿木炒鱼饼，或者是这个米치볶음炒小银鱼这种炒制类的。那第三类可能是分量通常不大多，但味道都是很集中的腌制类，比如说像是 genip 或者是무장아찌，就是腌的那个萝卜。等等，
2: 难怪我就是刚来的时候总是会搞混，因为它的名字都叫做盘餐嘛。但是，哎，它今天可能上的是这个凉拌豆芽，明天可能又变成炒鱼饼了，然后换一家呢又变成这个苏子叶和小银鱼了，就都不一样。
0: 是的，就真的种类多到两只手都数不过来。而且之前韩网上面还专门有个针对小菜的国民级选择困难症的话题啊，盘餐 balance game。小菜的一个 balance game。如果说以后全韩国的餐厅只允许你选一种小菜，无限续，你们会选什么？所以说，子怡士兵，要是让你们选，你们会把这个唯一的本命小菜投给谁呢？Who's your base？
1: Who's
2: 这
1: base？
2: 个。

0: 这个我要纠结一下，但是我还是会选这个名儿 chipogum，就是炒那个小
1: 小
0: 银
1: 银
0: 鱼。
1: 鱼，哦。
0: 因为我觉得它特别好吃，这个入口先是那种酱油和糖炒出来的那种香气，哎，但是你嚼着嚼着就会带一点小鱼干的那种鲜味儿。我觉得这种炒制类的小菜呢，就是属于越嚼越香的类型，一口下去就完全是咸甜咸甜的，还带一点那种油润的感觉，越嚼越有味道。所以每次呢，这个他一上桌，我就会提醒自己，哎呀，少吃点，少吃点吧。结果最后就是一口接着一口，越吃越多。
2: 如果让我一口接着一口吃的很上瘾的，就是我觉得 Genip 是 It's my base，
1: 苏子叶。
2: 是的，是的，苏子叶一小片叶子呢，又有酱香，又有苏子叶本身的那种香气，而且盖在米饭上，就它的汁渗透在米饭之上呢，就会可以吃好几口米饭。那不只是苏子叶，因为这个腌制类的小菜调味渗透的都比较深，所以完全是我认为哈，是韩国小菜里边的下饭王者。
1: 但是你们两个选的好像都是那种比较味道
0: 咸一
1: 比较
0: 点、
1: 明
2: 重
1: 显
2: 口
1: 一
2: 的
1: 点
2: 一
1: 的
2: 点
1: 这
2: 是
1: 种
2: 的，
1: 我反而会选择那个凉拌豆芽，因为它其实就确实是在如果放在桌上不会是让你第一眼惊艳的小菜，
2: 我觉得是很无聊的小菜。
1: 那其实啊，豆芽这个东西可以就是像凉拌类的，其实可以作为一个缓冲啊，因为豆芽本身很清淡。如果说你这时候吃的食物是一个很有这个味道冲击力非常大的，那你就必须要来一个这种凉拌的小菜来进行一个缓冲了。
2: 重置一下口腔。
1: 是的。
0: 那所以说这个"盘餐"这个词，哎，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因为它不是那种固定的一道菜，而是这种发酵的、凉拌的、炒的、酱的、腌的，这些都可以成为这个桌上的小菜。不过说到这个小菜宇宙，哎，最后总会绕回一个最熟悉的成员，就是我们发酵类的泡菜家族。
1: 是的，泡菜其实也是盘餐最重要的一类，像
2: 是
1: 是这
2: 的，是
1: 种
2: 的。
1: gatdugi 啊，萝卜块泡菜，或者是 dongchimi 水萝卜泡菜，那或者是 yeolmukimchi 萝卜缨泡菜，那还有我们最
2: 泡
1: 熟悉
2: 菜。
1: 萝卜缨泡菜，那还有我们最熟悉的这种 baechukimchi，也就是辣白菜了啊。光是泡菜这类，天哪，简直不，完全就不是一种味道哎。
0: 超多种类。
1: 是的。
2: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说韩国小菜是一整个宇宙，那泡菜大概就是这个宇宙里的太阳
0: 哇
2: 了
0: 塞，
2: 吧？
0: 这个形容。
2: 是的，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说韩国人一年人均要吃掉30多公斤的泡菜，而且95%的韩国人几乎每天都要吃泡菜。
0: 30多公斤，哇塞，那真的不是说那种偶尔吃一次了，真的是每天都在吃。
1: 所以泡菜在餐厅里面出现，只是我们最容易看到的一面。但其实韩国人对小菜的依赖也是从家庭开始的。你们知
2: 是
1: 道，很
2: 的。
1: 多韩国人其实家里不只有那种普通的冰箱，很多家庭甚至会有专门的那种 kimchi namjango 泡菜冰箱，然后
0: 是。
1: 专门用来存放这些发酵的泡菜和各种小菜。
0: 说到这个泡菜冰箱，我就突然之间想到，我这个韩国室友又跟我科普了，他跟我讲过的那个 kimchang，就是越冬腌泡菜。他说呢，每年差不多11月的时候，家里都会专门空出来一天来制作这个泡菜。哎，我一开始听到这，我以为就是在厨房里腌几颗白菜嘛，然后切一切拌一拌就结束了。然后结果他跟我说，他们家每年都是那种外婆、大姨、二姨、三姨这种全家上阵，然
1: 全
0: 后
1: 家出动。
0: 是，然后所有人都戴着那种粉红色的长手套，然后像流水线一样一层一层的抹酱，然后几十颗甚至说是上100颗那种白菜都堆成堆儿的摆在那儿，哎，
1: 上
0: 那个
1: 百
0: 阵仗
1: 颗，
0: 就是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搞什么大型的这种泡菜批发一
2: 确
0: 样。
1: 对
2: 实听着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工程
0: 是。
2: 啊！刚刚说那个 kimchi，现在如果说中文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叫它新奇呀？
1: 是的，他
2: 不
1: 有证
2: 过
1: 明了。
2: 是的，不过聊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以前我总觉得小菜好像就是主菜旁边的那个配角嘛，所以叫小菜嘛。但现在才觉得好像韩国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小菜它是一个所有韩国人吃饭的底层逻辑。
1: 是的，主食啊、热汤这些每天都在变，但唯有这些小菜是永远雷打不动的在桌上的。不
2: 是
1: 管
2: 的。
1: 说你点了多简单的一碗饭啊，只要这几盘小碟子往那一摆啊，这一顿饭的底气和排场瞬间就足了。不
0: 是。
1: 管是顶着大太阳去吃冷面，还是大冬天去喝汤饭啊，只要桌上当当当

0: 摆满这几盘小盘菜，然后呢，就会觉得这顿饭吃得特别有热乎气。
1: 是，所以为什么韩国人这么习惯把这个饭桌交给这些小小的碟子呢？那下半场咱们就跟着天天一起去探索一下，在这些盘餐的背后，韩国人对这一顿饭、对生活温度到底有着怎样的执念？那我们稍作休息，一起来听来自 Park Bo-dam 的《黑话筒》。

0: 欢迎回来，哇，这首《绘画东西》响起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请回答1988》的画面，
1: 啊，我
0: 路
1: 也
0: 灯下，
1: 是。
0: 对，放学的回家的孩子，还有大家一块围着饭桌吃饭的样子，

0: 怕只用筷子夹起来一块亮晶晶的萝卜泡菜，都感觉这一天的疲惫真的是会被治愈。
1: 所以回到刚才的这个问题，为什么韩国人这么习惯把饭桌交给这些小小的碟子呢？我觉得第一个原因首先是藏在韩国人对一顿饭的理解。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其实韩国人的一顿饭不太靠一个很特别大的主菜撑起来的，更像是一碗饭、一碗汤，然后再加上几碟盘菜一起组成的。
2: 这个我真的是深有感触。以前我觉得吃烤肉嘛，这个重点肯定是在肉上，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那些泡菜啊、苏子叶啊、辣酱是绝对它不是装饰，而是为了给这种吃大鱼大肉的油腻找一个出口。再比如说吃汤饭的时候，汤饭它本身就是热的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来一口这种酸爽的 gakdugi 啊，然后一口热汤，一口脆萝卜，哇，整个节奏就马上变了。
1: 没错，就像我们前面每个人都喜欢不同类型的这种小菜，然后泡菜负责酸辣，萝卜负责脆感，然后豆芽负责清爽，那鱼饼和小银鱼就负责甜咸或者香味啊，所以说韩国人喜欢很多在桌上摆上那些小菜，其实也是为了追求一个味觉上的平衡。
0: 难怪我现在吃韩餐，如果桌上没有小菜的时候，总是感觉会少了点什么。不过我刚来韩国的时候，最震惊的是那些小菜在餐厅里面居然是完全免费，而且无限续加的。那这样的话，老板真的不会亏本吗？
1: 其
2: 好问
1: 实不
2: 题。
1: 会啦，因为这些小菜全部都是提前大批量做好的。那他对店家来说，他不需要付出额外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就完全的解决了这个主菜分量有限，但是吃饭太单调这种问题。对我们来说的话，花一份单人份的钱，却能续出那种满桌的排场和满足感。我觉得这种用低成本库存换来大满足的机制，可以说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餐饮智慧了。
2: 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之间发现，像餐厅里这种提前准备好的小菜，其实跟韩国这种家里的冰箱很像啊，就是你们想一下，在这种中国，一顿饭的完整感呢，通常都是来自，哎，今晚现炒了几个热菜啊，做饭的人每顿都要从零开始。但是在韩国，好像一顿饭它的完整感，往往都来自于这个冰箱里提前准备好了哪几盒那个盘菜。
1: 是
0: 真
1: 的，
0: 的，当你在外面工作或者上课的时候，累了一整天，然后回到家打开冰箱，看到这一盒盒啊，像是外婆腌的这个苏子叶呀，像妈妈拌的豆芽呀，这种感觉真的是什么外卖都替代不了。真的是感觉用多少调料都复刻不出来的，是最独一无二的，属于妈妈的那种味道。
2: 是，
1: 没错，所以我也觉得韩国这个小菜文化从来就都不是将就，它更像是一种认真过日子的方式，
0: 是
1: 然后
0: 的。
1: 把最普通的蔬菜变成陪伴三餐的美味，每天认真对待每一口平凡的吃食，那其实也是认真对待每一天的生活。
2: 哎，难怪那些饭桌上的叫做"不动产"哈，
1: 不动产
2: 是我们平时总是被这种炸鸡、烤肉啊这些网红的美食吸引目光，但其实我觉得真正沉淀在这种韩国烟火的这种日常里面，反而是这种一盘盘的小菜啊，永远在线，而且可以无限续杯，这种盘菜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
0: 是啊，之前总是感觉只会注意到桌上的这些主菜，但是今天聊了这么多以后呢，突然发现好像板菜它也可以不只是小菜，而是一种另外一种生活里的主角的感觉。
2: 是的。
0: 那么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饭桌上不动产的故事呢，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心中的这个本命小菜又是谁呢？就 Who's your base？ 那也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面跟我们一起进行分享。
2: 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谢谢甜甜的分享。
1: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送走嘉宾之后呢，一起来听《감기하와얼굴들》的《살밥》。

0: 哦，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差不多也到尾声了。
1: 是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龙里团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点，大家可以有空去散散步，顺便呢，去一下我推荐的这个咖啡店和附近的面包店。
0: 没错，那今天天天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小菜的知识，我们也一块共同的探讨了非常多。
1: 没错，
0: 那也感觉说，小菜呢也可以变成日常当中
1: 一个
0: 可能
1: 很
0: 也
1: 重要的
0: 很
1: 部
0: 重要
1: 分。
0: 的主角。没
1: 是
0: 错，
1: 的。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Eileen 的 It's Me，那也祝观众朋友们能找到自己的那个 base，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但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

0: 六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一、二、三、四。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了。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您好。大家好，
1: 咱们今天说点什么话题呢？
0: 跟我们现在就是关系密切的一个话题。
1: 大家要谈什么呢？
0: 关于谈一下我们理财的问题吧。其实这个现代社会，比如说我们这个茶余饭后的时候，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会谈的这个问题，就是理财。
1: 对，
0: 茶余饭后谈谈钱。
1: 对对，的确是的哈。比如说现代人这理财，比如说比较流行的，比如说炒股啦，或者是
0: 买房，
1: 购置这个房地产，是不是？其实这个房地产这个问题，是不是啊？它就是作为一种投资的手段了，就是啊，这就是现实，是不是？其实这种理财的这种观念呢，并不是我们现代人
0: 才有的。古代人怎么理财啊？是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讲一下，其实这个理财其实说白了就是对财富的一种追求，一种向往，是不是？其实古代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是很难追究的，人的本性啊。
1: 不是古代人，特别是儒家社会，不是讲究那个君子这个什么呀，要清高嘛。
0: 你要是讲到这个儒学，那可能就是主要还是限制在朝鲜时代哈。就朝鲜时代，其实在韩国历史来讲，就是把儒学作为一种政治 理念历史比较长，真的是比较长啊，就是三国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哈儒学作为政治理念，但它没有作为一种日常的这种哈这个生活观念渗透到这个一般百姓的生活当中啊。其实这种作为这种比如说这个安贫乐业的这种思想啊，其实在朝鲜时代，在朝鲜时代还主要是在集中在政户区的时候，就是这种理学观念，它逐渐普及之后啊，它渗透的一般老百姓当中啊。但是这个朝鲜时代呢，它是宣扬是这种清贫，过正清贫的生活，是不是？但是它并不是说就是限制你这种对这个财富的这种追求，它是有的。
1: 所以呢，
0: 就是这种理财的这种概念，其实在朝鲜时代它还是比较明显的，它只是哈在投资的方法、投资的对象，它跟现在不一样而已。比如说这个朝鲜时代人哈最普遍的方法，其实在那个之前就已经是有了，因为是农业社会。

0: 我们知道是农耕社会啊，就是农耕社会的一个主要的人们就是必须的一个 啊，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农耕社会的一个主要的人们就是必须的一个啊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做为食粮的这种米的这种存在。
1: 大米。
0: 对对啊，这个大米呢，它就作为啊一种啊这个采，就让你的财富升值的一种手段啊。它投资投在这个大米上啊，所以呢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啊这种方式啊。但是呢在朝鲜时代它也是比较独特的啊，因为当时的时候就是朝鲜这个中后期，其实后期它是发行了这种铜钱，但是它还是没有完全普及，它这种实物经济还是维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啊，它把这个投资不是投资在这个货币上，它投资在货币的一种代行物上，就是这个大米上。嗯，所以啊它这个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哈，它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 以这个大米它作为一种本钱，它就是用这个大米它就借出去，借出之后它在还的时候收的时候它加利息，这不是一种投资这种理财的方式吗？是不是啊？所以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像一些百姓哈，就是种地的一些农民，他们这作为一种身份阶层当中是平民，是不是？他生活是很艰苦的。 每到这春天，他要种地的时候，甚至有的就是没有种子去种，那怎么办呢？他要借，是不是？借了之后呢，他是要还的啊。这种方式呢，就是在朝鲜时代被称为什么呀？要称为长利的一种方式，称为长利啊。你借出米之后，再还的时候，最多收不就长利了吗？啊，这种方式，它就是一种啊，这个朝鲜普遍一种啊，就是理财这种方式啊。但是它跟现在呢，就是在 规定上就是比如说你上银行去借款的时候，就是贷款的时候，规定你多少利息，是不是啊？就这种话是一种规定，就是比较合理的，是不是？但是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呢，就是不是那么太合理的啊。它当时平均的利息呢，超过5%。用这种简单的说明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借了两袋米，然后你还的时候要还三袋
1: 或以上。
0: 对，是这种方式。
1: 就是他的国债吧，
0: 是的啊，是的啊。这个佃农是一种，还有就是他作为财产，他拥有的这种奴婢有农奴吗？他不是说，也可以是农奴一种吧，就是为他服务的这种奴婢，属于朝鲜时代身份制度当中是最底层的，被称为贱民嘛。他跟农民呢，他还是不是一个身份。所以呢，这土地也好，这奴婢也好，又是他一个财富。然后呢，

0: 这种啊，这个土地还有这个奴婢，它还能增值，这是在朝鲜时代特有的一种方式，就是因为身份制度在朝鲜代 是存在的，所以出现这种就是啊，它这种理财的方式。
1: 嗯
0: 嗯嗯，
1: 是。那哎，那时候就是像有人。有米是吧，
0: 嗯，
1: 这样的方式，
0: 嗯，对。
1: 哎，那我们就像他们这些方式后来都是通过哪些方式就了解到了他们有这样，他是有一些什么作品啊什么的东西留下来吗？
0: 其实像我们现在社会就理财有很多这个畅销书，是不是？
1: 对啊，
0: 嗯，其实在朝鲜时代呢不能是普遍的，就是因为朝鲜时代它重农抑商，是不是，
1: 嗯，
0: 它不是啊，就是那么明明胆胆的，就是哈，
1: 嗯，明目张胆，
0: 明目张胆的，他不是明目张胆的来，就是哈，
1: 嗯，
0: 鼓励你说是啊，去理财，去增加财产啊。但是有一本书它是存在的，
1: 哦，
0: 啊，这本书呢现在很有名的啊，
1: 嗯，
0: 这本书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海东货值传》。
1: 嗯
0: 啊，那这个哈，其实这个海东呢指的就是当时呢用"海东"这词，通常指这个韩半岛啊。啊，然后这个货值呢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个理财这个意思。
1: 嗯
0: 啊，这本书呢就是被推测说是在1740年这个年代左右的时候这个哈，
1: 嗯，
0: 刊行著作的。
1: 嗯，
0: 但是这本书呢一直以来以为是失传的。
1: 嗯
0: 啊，为什么知道这个书的名字有是知道，因为很多这个文集里边都提到过，
1: 嗯，
0: 提到过是有这种书，但是很长时段很长一段时间就没人看到过这本书。
1: 嗯，
0: 但是就是哈，最近也没几年哈，就是有一位学者啊，叫做安代惠，就是安代惠吧，啊，就是音译啊。
1: 嗯，
0: 这个学者哈，啊，他就是获得了这个书籍的副本，
1: 嗯，
0: 然后对这个副本进行了各种研究，
1: 嗯，
0: 然后呢，把他这个内容还性质啊，研究的这个结果公诸于世啊，然后大家就逐渐知道它存在。那最近就是2019年的时候，他把这个原来这个书都是用韩文写的哈，啊，都，
1: 嗯，
0: 就是汉文写的，文言文的汉文写，
1: 嗯，
0: 然后把它翻译成现代人就是很容易能看懂这种韩文，
1: 嗯，
0: 然后就是出版，就现在呢很容易就能看到这个书里面这个内容，
1: 嗯，
0: 啊，这本书呢被称为是啊这个朝鲜时代唯一的一个理财专著。
1: 嗯嗯
0: 啊，所以他现在呢非常受瞩目的一本书啊。
1: 嗯，是，
0: 嗯，他这个书的作者呢就是哈，啊，朝鲜后期的一个叫李在云的一个人物。
1: 嗯
0: 啊，这个
1: 李
0: 姓李啊，他是这个哈，啊，当时这个朝鲜时代的王室就是李氏。
1: 对啊，大姓。
0: 对啊，其实他这个哈，啊，他这个出身呢其实也是两班社会，
1: 嗯，
0: 两班家庭。嗯，但两班家庭是两班家庭哈，啊，但是问题是啊，他的出身他是一个庶子身份，
1: 嗯，
0: 庶子身份是嫡庶制度存在一个时代，
1: 嗯，
0: 对，他是一个庶子，所以他个人的生活呢，就是不是说那么太幸福的啊，
1: 嗯，
0: 据这个研究说是他这个家门呢，就是有一个重视经济的一个传统。
1: 嗯
0: 啊，他就是虽然是庶子出身，但是他还是受这个家风的影响比较大。
1: 嗯，是的，没错，这一般所有这有作品的人，他们都是经历过苦难啊，所以苦难有的时候确实是能磨练人哈，
0: 是的，
1: 不是绝对的。
0: 嗯，
1: 送上这首歌吧，林宥嘉的《看见什么吃什么》。

0: 那在这本书当中啊，就主要描述了哪些内容呢？他这个内容主要的一个宗旨就是什么？他是一个朝鲜后期的一个人物啊，就是这个英祖正祖这个时期的。其实当时朝鲜是在处于什么呢？就是生活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啊，他就是想通过什么呢？要摆脱这种贫困的这种现象，他主张就什么呢？啊，要利用各种方式，要理会理财，要使自己摆脱贫穷，所以他就鼓励什么呢？商业活动。
1: 哦，啊，因为朝鲜呢一直以朝鲜时代一直来就是重农抑商嘛，他就是通过这种著作，举出了这种各种例子，当时就是他举出了一个九个这个富翁发家致富的这种这个例子，就像一个巨商列传一样的，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对当时朝鲜社会进行一个正式的挑战。其实在朝鲜后期的时候，这种现象是已经很频繁出现的，就是数字出身的一些人物、知识人，然后对社会不满，通过小说啦或者作品各方式来批判社会，他就是其中的一环，他是就是赞扬这种商业活动，就是使自己摆脱贫穷的这种致富的这种思想，这是他这个书中他倡导的一个方面的。是。
0: 哎，他就是，哎，我总觉得在古代啊，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不都视金钱为粪土吗？然后突然就说他们非常重视经济，觉得哎挺神奇的一件事，他怎么看财富呢？
1: 的确是的，他觉得他就对人的本性他有一个比较透彻的认识，就是其实当时这个心理学这个一般的一些个哈，这个儒学家有很多虚伪的一面哈，他就给财富定义就什么呢？他就是把这个财富比喻成说是人人都喜欢那种美食
0: 食一样的东西，每个人都去想要追求的，而且通过各种这个努力呢，可以追求这种利润，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财富呢，就是人们固有的这种欲望是不可阻挡的，他是他给这个财富下了一个很简明的、很容易易懂的一个概念，一个定义。我想起来以前有句话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1: 就是的，这是本性，你不管怎么包装也是，它本性不变的。是。
0: 那他在古代的时候，那么多年前，几百年前，有没有总结出来什么理财的秘诀之类的？
1: 他就通过这个书，他就是还真有啊。对，的确是，所以他把它称为是理财专著嘛，是不是？他告诉人这个秘诀，是不是？
0: 咱们学习一下。哦，的确是啊。他呢，他是主张什么？他说，第一呢，你要是想发财的话啊，就是要懂得这个就是使你的财产就是增值的这种方法，就是主张你要学习，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节俭。 要节俭，要有这种节约的这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主张什么？夫妻要和心，就现在也是一样，的确是现在也是一样的。夫妻要是不和的话。

0: 你要观察你下边这些助手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才能，然后有你就发现他有才能的话，你就是大胆的去用他啊。然后呢这个人啊，就是比如说就是他这个哈，书里边就举了各种例子，他的例子当中就有是不是啊，就是利用仆人啊，然后培养这个仆人，然后这仆人呢他就是学会做生意，然后仆人呢他也是哈出人头地，然后呢也为他这个主人啊就是增加财富的一种例子他有所介绍的。还有他强调一个很重要一点，现在也是啊通用的，就是什么呢，他就主张着信用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信用就是赚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你这积累了信用之后，你这个赚钱的这基础的这种哈这个构造才能搭建起来。所以呢他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出这种这个理财秘诀，其实在现在社会来讲他还是有用还是有效的。我觉得是。
1: 听完就觉得哎这些道理我们好像在现代也是听过的哈。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他这书一出来这不得被人说大逆不道吗？
0: 但是他是有一些就是指责的是不是啊，但是呢在当时朝鲜后期的时候哈，对这个传统这种重农抑商的这种这种传统思想，就是他进行批判的也是成风的。比如说有一些史学家已经著作了一些比如说关于这种就是批判传统儒学的这种书这种书的著作啊。所以总之当时的这种氛围是这样的，但他这个书呢一出世还是很惊人的啊，因为他里边呢就是刚才也一直介绍啊，他提出这种思想也很多就是对传统的这种这个理念的挑战。的确是的。他这个他是提出了很多可以借鉴的这个好的这个这个看法啊，但是很遗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真正需要积累财富的就是摆脱这种贫困的是一般老百姓是不是，但一般老百姓的很多他不识字
1: 而且也不适用吧，
0: 是
1: 没本钱呢。
0: 的确是的所以呢结果他就是他这种方式并没有普及但是他有创新的这种意义是存在的这是对这本书就是备受关注，这本书备受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1: 什么创新呢？
0: 创新就是在那种困难的这种就是传统思想所这个约束的时代里，他提出这种对传统思想挑战的这种方法。是不是就是主张因为传统的儒学他主张什么清贫乐富的是这种把这个贫穷作为一种美德但是他对他进行了挑战，是不是人人都要有这种摆脱贫困的贫穷的这种方法。
1: 以前不是韩国不是有那个故事吗，노르부홍부。
0: 对对对，是的。就是会经营的是不是，还有不会经营的其实他这本书里边他也批判有这种这个意识在里边就是你要是不会经营的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他在书里边就是把这个人分成几等的比如说你这像这种就是不会经营的人最后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乞丐一样的生活你会经营的人呢会这个省吃俭用的，或者是吃苦耐劳的人这样的人生活才会过得很好。
1: 他就只说赚钱就没说点怎么花钱嘛，那为富不仁的也太多了。
0: 没有没有，他当然他这书里边还有重要的思想就是什么呢一个是你要会赚钱再一个你要花钱花钱怎么花呢，你就是要会救济一些就是贫困的这种老百姓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
1: 这很前沿了。
0: 对，的确是的就是他这书这个内容真的很宝贵的是不是，
1: 听您这么说我都想去拜读一下了送上这首歌吧，伊森万带来的《图内信》，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今天咱们提到了朝鲜时代他们这个理财哈、啊，然后还提到了一个人物啊，李在云，提到了他的一部作品《海东货之传》。
2: 是的，是的。
1: 那而且我们也提到了说，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到了一些什么理财的理念啊等等。
2: 是的，
1: 哎，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也勾起了士大夫们就两班他们对于理财的认知的改变呢？
2: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但是研究呢还没有说是这个阐明说它有什么固定的影响啊。总之呢，就是一般士大夫啊，他是啊，虽然这种传统的观念、重农抑商就是他们定出来的，
1: 对
2: 啊，但是呢，他们实际生活当中呢，他要不爱财，他要不会理财的话，他怎么能啊这个养活那么一大家人？是不是？
1: 你看古代那些两班的家庭里边，你说单靠吃皇粮的话，一年的俸禄就那么多，
2: 不可能。
1: 完了之后也还要养活一大家子的人，上有老下有小，
2: 是的，是的，
1: 多清贫呢。
2: 的确是，
1: 你看他的作品当中，他们这个什么呀，整个衣食住行啊、品格啊，都相当的高。
2: 是的，
1: 哦，这那得理财哈。
2: 是的，他是会理，他也要要求理财，但是他有一个原则，他原则就是什么呢？他是不是一味的去追求财富，不是无止境的，他要求一个适度。
1: 哎，是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2: 是的，确就是这句话，的确的，就是在朝鲜时代呢，他也是适用的啊。所以哈，其实。这些人呢，就是啊，他在传统的这种道德观念这允许的范围之内，他也是啊，这个有这种追求利润的啊，这种啊思想也是啊潜在的，比如说的啊，就是哈、啊，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在朝鲜中期的时候，著名的这个理学大家，我们都知道退西是吧？李晃啊，就是钱上这个纸币上有出现这个人物啊。他呢，就是曾经啊，在这个家书啊《林下笔记》当中，他就说到，说是经营生产，这种工作哈、啊，就是各种就是经营生产，这就是这种啊，就是会经营的这种啊，这个啊工作啊，人人都应该做。就是他主张什么呢啊，如果完全忘记了高尚的这种格调，就要有品位，是不是啊，要是只专注于这种经营的话，他所谓的经营呢，其实就是追求利润啊的另一种表现方法，就是被称为经营啊。他就主张呢，就是如果要是没有节度的话，那就会成为什么乡里的俗人，那就是会出现了跟他两班士大夫不符的这种形象，所以他主张着一面呢要追求利益啊，就要维持生活，是不是？还另一方面呢，要保持一个度，要有一个格调啊，不要失品位啊，就是啊，他给啊这个啊他家人、他子女教育的时候，他提出的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还有比如说都是有名的人物、再给大家讲，比如说这个茶山丁若庸，大家都听过吧，是不是？这丁若庸呢，他在流放地的时候，他也给子女曾经写过信，他在信中他就是曾经写过什么呢，要通过啊种这个桑树来维持生计啊，这种内容他就劝告家人，是不是啊，因为他要维持家里边的生活，因为他流配了，是吧，家里边呢要有谁来维持，他子女要维持家里边的生活，所以他就是啊主张让子女啊种这个桑树，这是很重要一个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啊我们会发现朝鲜时代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士大夫哈、两班士大夫，他通过这个种桑树养蚕的方式来增值，就是这时候他理财的一种方式。
1: 那怎么
2: 很独特这种方式？
1: 这个方式是从哪儿来的？
2: 有很多人主张说是这是从这个诸葛孔明他在隐居时候就栽植这个桑树，是的，从这个典故当中受到的这种启发，然后说是在朝鲜进行这个哈广泛的这种传播，
1: 这源头确实够早的，
2: 的确是哈，
1: 够远的，
2: 然后他这个刚才讲就朝鲜时代就是好像比较流行通过种树、种桑树就养蚕啊进行这个理财这种方式哈，为什么那样的啊，就是他们觉得这种啊种蚕啊这种啊不是种桑树养蚕啊，然后增值方式呢，它是不失这个儒士品位的一种理财方式，所以比较广泛的被应用的啊。 但是除了这种哈、啊，就是比较流行的养蚕这种方式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就是，比如说这个丁若英曾经他就是讲授过什么呢？就是，关于什么种植蔬菜啦，或者什么摘青葵，或者养鸡等各种方法啊，就是因为这个哈、啊，他主张就是什么，通过这种农业方式来啊、这个增加财富的这种哈、啊、主张，这是他是他的一个特征，其实他这种哈、啊、就主张，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理财这个主题的时候，把它看成是用理财的方式啊，其实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它就是朝鲜后期的一个实学家的一个很普遍的一种主张。实学家他主张就是什么呢？啊，因为当时国家比较穷，是不是？要复国，是不是？啊，那通过的方式，他主张就是通过这种农业的方式。啊，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啊。
1: 农业救国。
2: 是的，是的，嗯。
1: 像这种方法，就是我们以前总觉得这些儒生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啊，这样的方式的话，突然一下觉得他们好像有了一些人间的烟火气哈。
2: 是的，这后期的时候出现一个啊，就是很积极的一个肯定的一个变化。嗯，
1: 对，没错。
2: 嗯，
1: 哎，那他说这个养蚕、种桑树是有品格的。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对有些人来讲，他觉得这个品格可能重要，但对可能更多人来讲，就是跟这品格比起来，我是不是得先吃上饭呀？
2: 的确是的，是的、哦、啊，是的，这是也是哈另外的一种啊，就这个表现啊。
1: 嗯，
2: 其实这个，当时我们讲这个士大夫们哈，就是比较重视这个哈品格啊。之外的有一些人，就一般的一些书生啊，就是他的所处的环境是有些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也有反面的例子哈、比如说就是哈、就是书上有记载，说是有一位书生哈、他就是啊，他就后悔自己在家中是毫无能力的啊，过多的。就是这个哈、养蚕啊，这种啊，这个方式
1: 就超出自己能够承受
2: 的
1: 量了。
2: 是的，是
1: 的，
2: 就是其实这一般士大夫，刚才我们就强调，他这种叫适度，是不是？
1: 什么叫适度？
2: 适度
1: 这个词太难了。
2: 他、有一个还具体的这个
1: 哈，
2: 是的，他有一个具体的这种哈、这个原则。比如说，他主张什么呢？他就主张说是，儒生他过一年的话，只要一百串的这个哈、铜钱就足够了。所以他就主张什么呢？你通过理财，他有个限度，就是什么呢？不要超过100串的铜钱。他把它作为一个标准是这样的啊。但是刚才我们讲这反面例子就是什么呢？他没有把这个哈、标准啊，他是没有遵循这个标准哈、然后呢，他一心的就是想要赚更多的钱，然后把他的这个所有的能力都倾注在这个养蚕上，包括他这个所有的奴婢们也都专心养蚕。结果呢，他就是误了他的本业。比如说他有自己的这个农地可以去公证的。但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养蚕上，这个农地他就是过了这种播种时期。然后就成了荒地。这是当时社会来讲，它是一个会受讽刺的一个反面例子的。所以呢，就是太贪婪了，把应该做的没有做好啊，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1: 确实是。还有什么其他故事吗？
2: 刚才我们主要是讲了这个第一部理财书啊，《海东货殖传》。其实除了这本书之外呢，就是在朝鲜中期呢，有一个两班叫吴锡文，他写的一个哈、《索尾录》，还有这样的一个书啊，它里边呢也有很多关于这个理财的故事啊。他这个书呢，就是16世纪这个时期哈、就是这个吴锡文这个人物，他在这个壬辰倭乱。这个时期前后的时候，他在这个全罗道、中清道还有江原道各地，他就是避难的时候，他写的一个日记。然后他这日记里边呢，就是记录了哈、他所经历的这种啊，这个日常生活还有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些啊，这个信息，他就是啊收集在里边。然后现在成为可以研究朝鲜中后期的经济史、生活史各方面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资料。它当中呢，就是哈、包含了什么？包括从这养蚕到养蜂等各种，就是这个儒生们啊，他就是进行各种理财活动的这种啊故事在里边啊，所以他这个啊也是啊作为一种理财专著啊，大家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比如说它内容呢很具体的。他就是教你这个理财的具体的步骤方法都里面写的很详细、
1: 是吧？手把手教你理财是这意思吗？
2: 比如说他就是哈、里边记录说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来栽培这个这个蜂蜜，然后呢卖给谁，然后呢交易价格是多少等等，非常
1: 就是怎么养蜂，
2: 对对对，这样的你看到 看到他书之后，他可以按着他这种做法，可以哈，就是试一下自己可以去理财。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哈，它里边就是狩猎的多篇，就是什么呢？用这个鹰，就是狩猎的鹰啊，它，普苏里
1: 那个，
2: 对，它就是通过投资投在什么呢？投在这个鹰上，然后用鹰来狩猎，然后他把这狩猎再卖出去。哦。
1: 这增加他的财富一种方式，这也很独特的这种方式。
2: 确实，他这还真是挺适合这些理财小白的，
1: 算是那个时代的理财入门了哈。是的，是的，是的。来，我们送上这首歌吧，Blue Eyed Girls 带来的《Ojoda》。

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投资的领域啊确实跟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是的是的，因为他当时有各种这个食物可以作为他这个投资的这种对象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各种，从米开始，包括这个鹰都包括在里边。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棉花，棉花也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对象。棉花，对，就是刚才我们讲这有一个李晃这个人物，是不是就是退西李晃，他就是对这个棉花种植 就十分关心啊，为什么就是这个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朝鲜时代的时候，就是棉花的这个制作出来之后有棉布吗？它的棉布呢，一个是就是日常的这个穿衣是作为这个布料的一种材料，另外它还起到了这个货币的作用，就是因为它珍贵，它有那么高的价值，所以它也起到了货币的作用。他就是在给他的儿子的信当中，他就是 包含了就是告诉他的儿子种植棉花的技术，根据什么气候调节这个棉花种植日期等等，就是介绍的比较详细。然后就是可以推测出来，就是通过这个种植棉花，然后进行理财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朝鲜时代呢也是比较流行的。除了这退西李晃之外呢，其他的 有一些士大夫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他这个财富。所以通过就是刚才讲各种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朝鲜时代这些士大夫们，他在这个社会品味还有现实问题当中呢，他就是不进行不断的思考，他就是用一种符合他的这种品味品德的这种方式，他也不放弃就是致富的这个目标。 两手他都抓，是不是？就是当时这个士大夫还比较贤明的，是不是？另一方面就是这些这个书生，就士大夫在朝鲜社会属于这个贵族阶层，是不是？他们作为这种贵族阶层呢，他呢还拥有这个土地，然后还有一些奴婢。刚才以前也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讲过，其实在朝鲜时代一直以来，这土地还有奴婢都是他的财产。

0: 那他在理财的时候就把这土地和财产啊，他这个奴婢作为什么？作为本钱，
1: 嗯
0: 啊，就是关于这个哈、啊，利用土地还有奴婢进行升值的有很多例子，就是在这个啊《分财记》或者是《秋收记》这样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确认得到。
1: 嗯，
0: 啊，就是从朝鲜建国之后啊，他实行了这种科田法，
1: 嗯，
0: 科田法这种土地法啊，然后他通过这个、啊、进行土地来增加财产。并且将这个开发土地的这奴婢也作为这种家庭经营的一种核心的资产，
1: 嗯
0: 啊，所以哈、啊，就是为了确保更多的奴婢，那就是他的资产，他的资本呢，然后他采取各种方式来兼并土地，因为土地呢，他会附属了一些奴婢，
1: 嗯，
0: 他拼命的兼并土地，那在这个理财的欲望也造成了一些恶果，
1: 嗯，
0: 就是兼并土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这是啊，这个提倡的是你要有度，是不是？
1: 嗯，
0: 这是理论上的，现实当中呢，过度的人是实在是太多了。
1: 对，人的欲望是很难遏制的，
0: 嗯、
1: 特别是对于这些金钱经济方面的。
0: 是的，是的，
1: 嗯、是、啊。那像我们经常说这要取之有道，取之有道，这
0: 是
1: 大体上从他们这领域来看哈，从一些典范人物他们的行为来看，
0: 嗯、
1: 大体上来讲还是取之还是算有道哈，
0: 还算是有道。但是在一般的除了这些典范的人物之外，其实在这朝鲜后期的时候，比如说有很多这个野谈或者野史当中记录来看的话，他、
1: 嗯、
0: 就是这种现象已经是非常就是多样的了啊、
1: 嗯
0: 就是并不是说都是哈、啊、这个守着你这个士大夫规定的这个有度这个原则，嗯，
1: 就好像我们
0: 是的，
1: 我们一个事物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异变，是吗？
0: 的确是的啊，其实这种要增富就是理财呢，其实就是在我刚才讲说有一些野史野谈人当中是有记录的，是不是、
1: 嗯、
0: 这些记录的内容你看他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
1: 嗯、
0: 除了两班士大夫之外，你中人阶层良民、
1: 嗯、
0: 甚至贱民他也参与这种啊就是制裁、
1: 嗯、
0: 啊这个啊理财的制产的这种啊这个行为，嗯但是呢，就是大部分还是属于这个哈、啊，这个两班士大夫。
1: 嗯
0: 嗯，就是哈、啊，但是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理财的方法呢，就是有很多就是，不择手段的。
1: 嗯
0: 啊，有的现在这个角度来讲，有的呢已经是触犯了法律的一些行为。
1: 嗯，
0: 有这样的啊，比如说就是有一专门研究这是关于野谈或者野史当中的关于这个理财的一些故事啊，
1: 嗯、
0: 这有一些这专门的研究的一些人员啊，根据他们的研究呢，就是关于这个啊，就是理财的啊这种故事，说是在这个野史当中就有150多种。他根据这些故事啊，就是进行整理啊，就是就是得出一些这个哈、啊、规律啊。当然我们是的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哈、啊，介绍一个事例啊，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安东的啊，这个叫做都书园的啊一个官职啊，这个名字呢，我们啊这个是没有说是具体的记载，就是一个叫一个哈、啊、这个都书园的啊。他这个读书员他原先是一个科举考试一个生员，
1: 嗯
0: 啊，他知道自己的朋友要去这个安东担任一个府司之后，他去找朋友、
1: 嗯、
0: 就拜托朋友说你要赴任之后给我一个官职、
1: 嗯、
0: 他就是提前就已经调查好了、嗯、他要一个什么官职，就叫做读书员这个官职。
1: 读书员干什么的？
0: 他就什么就是节税记账的，
1: 嗯，
0: 他是一个书生嘛，他是一个收税然后记账的这个官职、
1: 嗯、
0: 而且他这个官职的这个哈收入比较高，不错的。他觉得他就通过这个朋友拜托一下的话、
1: 嗯、
0: 啊就可以啊，就找一个靠山，然后
1: 算是地方上的税务担当、
0: 嗯、是的就是这个官职啊。
1: 嗯
0: 啊，他找这个朋友，但是他的朋友呢就是哈、啊、
1: 肯定会拒绝他吧。
0: 啊，他拒绝他，但是他是法律上规定什么、
1: 嗯、
0: 这个地方官要地方人出身才能被任用的。
1: 嗯，
0: 因为他不是那个地方人嘛。
1: 嗯，
0: 他知道这个哈、啊、法律规定之后，他在他朋友赴任之前，他先到了地方。
1: 哦，
0: 先到地方之后，跟地方的一些啊，这个有名人士哈，然后混熟了，
1: 嗯、
0: 混熟了之后，就好像他是地方那个地方出身的人一样的。
1: 嗯、
0: 然后他朋友去赴任之后，一看他朋友已经在了，
1: 然后一看，哎，你
0: 没法拒绝，
1: 这些人还混的都挺熟的，
0: 是的，
1: 说不定还需要靠这人去打开局面呢。
0: 的确是的，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就是哈让他担任这个官职。
1: 哦、
0: 嗯，啊，他就利用这个官职，然后除了他这个哈、啊、这个工资之外，他还哎通过其他方式啊积累一些财富。
1: 哦，
0: 然后。

0: 他这朋友任期结束之后，他先逃走了。逃走之后呢，他利用他这个哈赚这些钱，然后又买地又买房，啊，然后呢，他增值了，这是除了什么什么，就是一种现代意义这种理财这种方式。然后呢，他又参加科举考试，然后又中榜了。
1: 这名利双收啊，
0: 的确是的啊，所以他这例子里边就是哈啊，有这样的哈具体的事例哈，就是总之他的目标什么呢啊，他是增值，他是理财成功了，但是从现代的意义来讲，他是犯法的呀，
1: 对呀，
0: 他不择手段的一种方式，
1: 没走正道啊，
0: 是的，
1: 他这首先担任这个官位，他首先身份就不符啊，
0: 是的，的确是的，
1: 然后他还上任的时候还大量的敛财，
0: 是的，嗯。 哎，这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哎，其实还记录的有很多哈。是的，有很多的啊，就是再举个例子吧啊，比如说有一个姓许的一个两班哈，他这人很诚实的啊，但是问题他很穷啊，他就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他就是辗转于亲戚家里面，就是啊讨饭谋生的这种方，他是两班出身啊，然后呢，他就是下边有三个儿子，然后他就。 离世比较早，然后剩下这个三个儿子，那就是三兄弟。他是三兄弟当中有个老二呢，他就发誓说，十年之内我要达到多少钱？他树立一个目标，然后同时呢，他要求他哥哥和弟弟说，你们呢就是啊，就是专心要准备这个科举考试啊，要中榜，为这个他们这个家门光宗耀祖啊，这目标定的哈比较大。
1: 是不是？然后他就定了目标之后呢，他真付诸实践了，那就是理财，他要赚钱嘛，成功了吗？他是成功的一个事例，他就什么？但是呢，有但是吗？他这没有太大的转折。总之呢，他后来呢，他是有一定的启发的。比如说，他成功的方式就是什么呢？他把首饰结婚的首饰卖掉之后，他跟他妻子啊带着一个仆人，他就什么呢？啊，就是啊。
0: 把那个卖掉的钱做本钱，他买棉花，然后纺织，然后呢，他以粥为生，都不吃米饭，他织粥，然后呢，早期达成目标，他达成目标之后呢，他两个兄弟来找他的时候，他生活比较好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妻子就是拿这个米饭来待客嘛，然后呢，他比较生气，然后呢，把这米饭拿走之后，还是用粥来待客啊，这种啊，这个节俭的这种啊事例哈。
1: 但后来呢，他也准备五科的这种科举考试，他也中榜了，但是他在赴任之前，妻子去世了，后来呢，他觉得他只因为有妻子，他能达到这一步，然后他后来没赴任，
2: 这也算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了，
0: 是的，
1: 让人感动的也算是，就是结尾的部分。
0: 嗯，
1: 来，非常感谢今天老师带来的这一期啊，期待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3: 올해 12살 성민이는 암으로 떠난 엄마를 대신해 세 동생들의 엄마가 되었습니다.
4: 엄마 없어도 항상 씩씩하게 지내야 된다? 그 말이 가장 많이 하셨어요.
3: 서툴게 차린 밥상으로 동생들의 식사를 챙겨보지만 넉넉지 않은 형편에 달걀 프라이 하나도 나눠 먹는 동생들을 보며 미안한 마음만 커집니다. 성민이와 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1: 稍后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最后，我们送上邓福如的《如果有如果》。

0: 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
1: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嘘！你们这里是？
1: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
0: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bar。

嗨，听众们，我是你的 bartender 端端，来靠近我的 bar， 听听看，第一个来开麦的是哪一位来宾？这次回端端特别来前进到高雄市社教馆，常常听到台东新兴国小他们好会唱，今天终于看到了他们的学校的老师一起带队，穿着他们的原住民服装来听听看，一起开麦吧！来欢迎到的是种子音乐传千里哪一个合唱团？

0: 来听听看。那请问同学们，你们今天比赛的曲目，哇，你看台上好多人也在帮你们掌声了。你们今天第一首演唱的曲目是什么曲子？
1: 忆童年。
0: 那我们要来听听看哦，刚好几位同学在这里哦，哪一位同学可以来告诉我，在你心中你们的指挥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
2: 又有耐心的老师。
0: 很有耐心的人。还有没有？
3: 很温柔。
0: 很温柔。
4: 很漂亮。
0: 大家都说很漂亮，没有错哦。虽然在现在比赛成绩还没有出来，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是特优，绝对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待会来听听他们的演出的成果，同时也要邀请指挥老师、还有带队的老师以及几位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比赛以及团练当中的酸甜苦辣哦。

0: 你们对刚刚的比赛满不满意？
1: 满意。
0: 觉得第一首比较好还是第二首比较好？
1: 第二首。
2: 都超级好啊，
3: 都超级好。
0: 好好好，所以你们听到了哦，他们意思是都很好。谢谢同学哦，我们待会来听听故事的分享。

0: 好的，现在目前呢，听众朋友，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场有一些环境的声音，原因是我们在他们比赛完之后，所有的朋友、所有的老师、同学们，大家都聚集在一个很像体育场的环境当中。孩子们呢，去换衣服，在这回赶紧来悄悄访问到的是带队指挥老师王琳老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王琳老师。加巴加巴加恩迪王琳
0: 老师，你是排湾族？
1: 是，我是。
0: 然后据我了解，其实你就是金峰乡长大的孩子吗？
1: 我小时候在村里，但是我国小五年级的就搬到市区。
0: 但你整个就非常有气质，就在台上指挥的时候都有一种很像美声那种，你知道吗？唱歌剧的。孩子们都说王琳老师很漂亮很温柔，然后也可以看得到你在指挥的时候那个你的手势身体语汇啊都非常非常的美，所以我觉得你也会影响到孩子哦。可以讲一下这一童年里边唱的词在描述什么，有什么样的含义，然后为什么会选这首？
1: 一童年是我们东排的童谣，那是有两首童谣，一首叫阿丽央，还有一个是汪敖。阿丽央就是好朋友的意思，然后接下去第二它是两首嘛，那第二个童谣是天窗，汪敖就是天窗的意思。这两首在东排都是已经是大家都会唱的，那我们就把它组成一个曲子叫回忆童年，就是这两首通常就是小朋友边玩耍边唱的歌，就是我们唱的也是这样的意境，边唱边玩这样。
0: 所以是孩子们从小会唱的，还是你特别去选的，还是说经过再改编，他的词曲是怎么来的哦？
1: 这个呢应该是说东排的小孩子都会唱，就是国小，因为就是常常会听到，然后我们特别就是挑了这两首把它编曲。
0: 就说台东的排湾族小朋友都会唱这首歌？
1: 金峰乡，对，应该是说南回县都会。阿丽央阿丽央阿丽央，另外一个汪敖汪敖，这个屏东也会唱，只是我们的版本有点不一样。
0: 那么在里边的话，像这首歌你在呈现的时候，你觉得孩子们你会特别在哪个地方，你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1: 他们唱的时候就是会特别表达他们的纯真，然后快乐愉快的心情，他们边玩边唱的心情。
0: 所以通常像这首歌你在教唱的时候，是他们本身就已经会一点点了，是不是？还是怎么样？
1: 他们本身已经会了，只是我们有编曲，因为是要合唱比赛，所以会有二声部三声部这样，主旋律的话他们其实都是熟的。
0: 所以在训练当中，对你来说合唱团整个训练，我有感觉到你们的和声上面有比较不一样，就是在和声上面跟其他团队比较起来，在这部分呢有多一点更多的表现，我感觉上是这样。
1: 对，因为合唱嘛，那它和声是一定很重要，所以我们平常练习从发声我们都有和声的练习。

0: 好像跟青叶的屏东青叶国小，你们两个团就很不一样的风格哎。
1: 哦，是吗？哎，反正我就不清楚了。
0: 你有看到他们的演出吗？
1: 啊，有啊，我也是他们的粉丝，我从以前就追他们，
0: 真的、
1: 哦，很喜欢。怎么说？
0: 秀月老师说你们很棒，
1: 我更欣赏他们。怎么说？我觉得他们就是很能代表他们在地的很道地的味道。那我们呢，可能在我们的编曲上呢，我们有加一些现代的手法，编曲的手法。然后因为我很重视和声还有声线，然后所以可能有时候展现出来是美声，有一些美声，
0: 没错。所以我刚刚一讲说，哎、欸，你看我是不是有看出来？我有听出来，我就说，哎、欸，你们跟其他的队伍比较不一样，在和声的表现上面，有让人家特别耳朵为之一亮的感觉。而且是孩子们对于和声，你会感觉他们好像蛮自然、蛮习惯做这个和声的。
1: 是，因为就平常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注意，让孩子们就是习惯。那我说的美声呢，其实不是很强调，我也很喜欢，就是自然，应该是说我是自然发声，但是和声的部分就会，因为编曲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西方的技巧，
0: 所以意思是说，把自然的发声跟西方的这个所谓的有一点点美声的和声，也把它一起加进来，
1: 对，
0: 让孩子们可以在不一样的文化声音当中也去做一个体会跟体验，我想这也许是你的动机，
1: 是。

0: 第二首呢，来跟我们讲一下这首歌里面的意涵，然后他特别希望拿来作为比赛曲子，一定有一些你的秘密武器，你觉得为什么把它拿出来做比赛？
1: 哦，好，那这首思念呢，我们的歌词是由我们的母语老师改编的，它源自旋律是源自屏东也有唱一位桑梅娟老师。
0: 桑梅娟老师，我访问过他，我他的粉丝啦。
1: 对，他也有唱，那我们部落也有这个旋律，但是我们的词是不一样的词，那也是那个意境是很像的，就是思念母亲。那母亲从小，我们从小就是母亲照顾我们，然后一直到长大，那他很辛苦。那这首呢，我们就是意境上就是思念母亲的辛劳，还有感谢母亲。

0: 这首歌在全台湾也非常非常红，在演唱这首曲的时候，你会有些你的自己个人的生命经验带入吗？唱思念的时候会让你想起什么吗？
1: 这首它的意境有很重要，就是它，我会告诉孩子们，就是妈妈的双手，它是万能，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我在教他们唱的时候，我就请他们要从这样的意境去把它唱出来。妈妈的双手照顾我们，还要做很多事情，要工作，要帮我们整理家里，照顾我们到长大。
0: 举一个例子，比方说里面的哪个词，你就希望他们在唱的时候要去注意那个词怎么转音啦，或者是咬字啦，要怎么样去带出那个情感。举一个例子来说，
1: 就比如第一句那萨利曼是讲一个有能力的人，这里我们的意境是母亲，就是母亲的手。那唱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音乐线条它是属于比较长，句子很长，那还有转音的地方，比如说那萨利玛伊呀，啊，母亲的双手是万能的，透过这种优美然后长线条去呈现母亲的双手万能。
0: 对孩子们来说，这个转音他们容不容易学会？是你用示范的让他们去模仿你吗？还是怎么样？
1: 我们有母语老师教我们这个转音，然后我们再透过我还有教学生，对，我们会用手势这样拉起来，因为小孩子如果跟他讲太困难，他可能会没有意境，他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就直接用手势这样转上去。当然还有肚子要一起转音的时候，
0: 因为你在转音的时候要把这个腹部丹田的力量也一起提上来，是不是不能够松啪啪的软啪啪的，那个音就会怎么样？
1: 因为长线条句它一定要气要够，它才会拉长嘛，那气够才会唱很长的句子，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腹部的练习很重要，
0: 运气的练习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待会回来聆听他们在台上的演出。

0: 那最后想请问老师，这带团的到现在来，听说你在星星国小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了。哇，可能看不出来，因为我在这个海岸线第一排哦，老师是留着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就很像我们标签印象当中所知道那个哇原住民姑娘，然后眼睛大大的浓浓的眉毛，然后眼睛闪呀闪呀闪，那你又听到她非常温柔的歌声，相信孩子们真的都很喜欢跟老师跟王林老师一起来学唱。那带到这里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十年以来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变化，在你心里面会牵挂着的事情会是什么？
1: 我带这个，我们唱的歌都是以母语为主，那就是我的初衷永远就是让部落的孩子啊，他有机会唱自己的歌曲。那如果还有更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出去，也可以唱给大家听，让大家认识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认识别人这样子。
0: 那我看你们的人数不少哎，而且你们的孩子其实中高年级还算蛮多的哦。那我刚刚意思是说，十多年来像你在新传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比较辛苦的会是什么事情？
1: 团练当然是辛苦，因为它不是一下就能生出来，就是要长时间的陪练，要很有耐心的从比赛准备比赛开始的练习歌曲，到后面成军，这个应该是就好像有点夸张，就好像怀胎十月这样那个过程。
0: 文化传承上面会有担心什么吗？或者是觉得说其实反而是越来越好的感觉，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这十年来到现在，像以前有些孩子们说他们的爸妈那一代反而其实没有那么熟悉原住民歌谣，反而是他们的阿公阿妈那一辈反而比较会啊，那他们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年代，因为他们把这个部分，也许他们爸爸妈妈在那个时候其实都出外去打拼，那留的是阿公阿妈在陪着小孩，所以这个文化传承这一代就格外格外的重要。但因为现在科技的改变啊，学合唱的啦等等，你有什么像小小的担心吗？
1: 我在星星这样子看来的话，比较没有什么担心，因为我们学校的课程，校本课程基本上都会结合部落的文化，每学期都有。那除了校本课程，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母语歌谣的传唱，也一直都有持续的进。所以孩子们其实，我这样一年一年看他们，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还有合唱团孩子在唱这个，他们都是很有自信的，我就很欣慰。

0: 家乡，在金峰乡落地，然后来培育更多更多的孩子们嘛，是这样一个当时的一个念想嘛？从你年轻的时候，
1: 对，主持，老师你猜对了，因为我其实我只有到五年级的时候是在，也不是说在部落，其实我在更早一点就出来了，所以其实我接触的文化是我长大以后才开始慢慢去认识。然后我硕士的时候我写的是一个我们金峰乡的童谣的田野调查，有已经退休的陈三祥老师他带我，其实我是不熟
0: 的。哇，你跟着他过，
1: 感谢他就这样带我，让我认识了好多部落的童谣啊，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呦，这么多歌，我是不是有机会哪一天可以去学校？就这样子，就来到新兴国校。
0: 就那个你写完的成果之后把它延伸，然后就回到新兴国小，然后就一路这样子下来了吗？
1: 嗯，是啊，就这样。
0: 当时老师曾经告诉过你什么话，你愿意在广播当中也留一些智慧给我们，就是老师告诉你什么到现在你都一直记得，而且你也一直在用着它的？
1: 我在采集的过程啊，就是很感动，就是我本来是不熟我的文化的，然后想有点难过的，哎，应该说感动，就是
0: 我们今天又再次访问到老师，刚刚青叶国小老师也哭了，校长也哭了，然后我们这回来到新兴国小，指挥老师讲到自己老师，现在也
1: 气而气，
0: 对对对，我知道，没错，就是那种感念，我们这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眼睛，泛着眼泪的王林老师，你刚刚想到什么？
1: 就是田野调查的时候就说要记录，我才发现说，哎呦，我们老人家真有智慧，他就是把，因为我们没有文字嘛，那就是都藏在，连童谣的部分都会有一些祖先留下来的智慧。
0: 比方说，
1: 因为很久没上，我有点忘记，那歌词里面就是他讲那个弓箭要涂上蜂蜜，他们那个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涂上蜂蜜，就是类似这样子小智慧，生活的智慧呢，在童谣里面还有不少会出现。然后还有比如说练习咬字啊，那个叫什么，就是顶针的手法嘛，比如说加个努加个努加个努啊吧努啊吧，那种没有意义，但是就是练习让小孩子练习他的咬字的，但是它是没有意义的，
0: 可以拿来练孩子们的一些发音，是不是？
1: 对，练词。别的族群的童谣也是有这样子，我觉得都是有相似之，就是没有文字的文化，有一部分就是透过歌谣去传承他的智慧。
2: 阿能妈，阿能妈苏瓦里瓦里森，吉阿留阿留啊，西古达西古达，达里阿阿留。西都基车，西都基车，丢里瓦格啦。端端老师，他的意思是，你在做什么？在采蜂蜜。采蜂蜜要做什么？是要抹在弓箭的头。这个念谣的开头是 dimasun， 就是你是谁的意思。这首念谣 dimasun 在很多排湾部落都有，但是里面的歌词不一定会相同，但是开头好像就是都是迪马孙迪马孙，就是你是谁你是谁，然后后面会说我是某某某，然后说你在做什么啊，那在做什么的那个意境呢，会看那个个人，他会自己会填词自己创作。好，以上。
3: 阿能妈，阿能妈苏瓦里瓦里森，吉阿留阿留啊，西古达西古达，达里阿阿留，西都吉车西都吉车，丢里瓦格拉。

0: 就是让我一个好像是不是台湾族，但是又是一个像是一个外行人，然后踏入这个自己的文化，去深入去了解啊，原来我的文化有这么多智慧，尤其是特别是在歌谣里面。但母语的部分，老师也有教我，那我也有机会这样子练习母语。
1: 假设我们现在有机会跟老师说话，你想跟他说什么？
0: 老师，我想谢谢你很有耐心的带领我从一个不懂母语的，然后带领我踏入部落，跟老人家一起认识，然后让耆老们唱给我听，让我能够完成我这个硕士论文，还有之后呢，我也可以像您一样这样带孩子唱歌。我觉得非常感谢你的用心，才让我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1: 非常谢谢王琳老师接受我们深度的专访，谢谢王琳老师，
0: 谢谢。

0: 好的，那么在这会儿我们找了一个稍微比较安静的地方哦。对，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环境真的就是在比赛赛后的现场，那孩子们在休息的空间，这回我们悄悄来到了一个图书室的地方，要来特别造访就是咱们星星国小、哦、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几个声部主角，我们要来听听看是谁呢。
1: 大家好，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刘静。
2: 大家好，我是那个林唱的男高音，然后我叫方伯君，叫爸们不了阿公阿丹迪白朗。
0: 哇，我今天呢在楼上啊听到你唱歌，好美的男高音，我都醉了。大家有没有很喜欢听你唱歌？
2: 有。
0: 你的最大粉丝是谁？超级大粉丝是谁？
1: 王林老师。
0: 这家王林老师是你的超级大粉丝哦。
2: 应该吧，
0: 他怎么说你？他这么爱你哦，
1: 很爱 love love yeah，
0: 真的吗？哎呀 love love yeah。 好，那接下来
3: 我是负责第一部的周有爱，阿古阿丹迪 Givi。
0: 好，接下来
4: 我也是负责第一部的李凯欣，加白加白阿玛布亚阿古阿丹迪朱古。
0: 那其实今天呢负责来带队的老师是宗哲老师，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哦，在大家都已经赛后了，能够让端端可以来亲自的拜访这几位。我们请问一下，宗哲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1: 很严格很严肃的老师。
0: 可是我听他讲话都非常的温柔呢、哦、所以他对你们很严格哦。
1: 对。
0: 这是团长说对。啊，你觉得呢？
4: 就是练习的时候会比较严格，平常就还好。
0: 严格起来的时候，很严格的时候怎么样？
4: 会骂人。
0: 会骂人。啊，你嘞？
5: 我觉得老师是一个很注重礼貌的人。
0: 怎么说？他特别要要求你们做什么事？
5: 就是王林老师在讲话的时候要安静、
0: 哦、要安静听老师听长辈说什么话。来，这位超级未来

0: 来的男高音。
1: 那个，就中岛老师是那个很负责的人，因为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是他在帮忙安排行程，跟其他的老师。
0: 所以你们其实都看在眼里，对不对？虽然宗哲老师很严格，但是他这么爱你们，有吗？
1: 有
2: 有。

0: 好朋友来听听看，聪正老师来帮我们讲讲哦。刚刚其实我们有访问到王林老师，他有说到他在学校已经待了十多年的时间哦。你们怎么样看新兴国小在台东金峰乡的影响？您在这边大概有待多久的时间？
1: 我在新兴国小8年，我觉得在歌谣传唱上面是在孩子这边很重要的一块文化的拼图，因为从如果是从母语教学来看的话，从歌谣再进到母语，会让他们比较去喜爱文字跟语言这样子的东西。当然我们没有所谓的传统文字，我们是用罗马拼音，但是从这样子的教学可以让他们知道发音拼音，然后这有歌唱，渐渐的去喜欢自己的文化，然后去学习自己的文化。
0: 那我就很好奇，当时你们怎么会想要加入的呢？男高音，
2: 因为那时候那个老师说学校的合唱团在找人，然后叫我们来帮忙，然后我就答应。
0: 当时你在班上就蛮会唱歌吗？
2: 对，
0: 大家都知道很会唱歌，是不是？
3: 加那个台东县的那个独唱的歌谣比赛，
2: 下面
0: 哇，好厉害哟！啊，你为什么来参加歌谣的？
3: 因为我喜欢唱歌。
0: 你也是从小就爱唱歌，现在爸爸妈妈也爱唱歌吗？还是大家就是都爱唱歌？
3: 大家都爱唱歌。
0: 那你嘞？
4: 我也是，就是王林老师说请我们去帮忙，
0: 所以呢，老师请你们来帮忙，你们就加入了。但你们会愿意留下来？合唱团的训练不是说会很严格、很辛苦吗？你们能不能够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我们看你们在台上，哇，唱得好轻松的感觉，好高兴、很舒服的感觉，真的有很辛苦吗？排练的时候练习会很辛苦吗？让我们了解一下，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什么？
5: 很辛苦啊。
3: 我们都要那个让，不是，都要花那个我们平常的时间，然后来练习。
0: 什么是可能你们班上没有加入歌谣队的同学他们不知道的辛苦？
3: 就是假日的时候来，然后礼拜三要留下来练习，
1: 连假也要来。
0: 所以他们的练习算还蛮频繁的呢。
1: 就是我们就按照固定安排的那个时间，就是礼拜三、礼拜六。那如果像在重要比赛的前期，如果刚好遇到连假，就还是要拜托家长们，就是牺牲连续假期的时间，就会让孩子来完成训练这样子。
0: 今天演唱的歌曲当中啊，有没有什么印象是老师在教你们的时候要怎么诠释啊，或唱到那个音啊、咬字啊，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老师一直在练那件事情，然后练很久的，有没有？来，
3: 忆童年，
0: 练什么东西？
3: 上扬。
0: 什么叫上扬？
3: 上扬的那个声音，
0: 你可以示范一下什么叫上扬的声音。
2: 微笑的时候就会上扬，
0: 微笑的时候就会上扬，好像嘴角就会上扬，对不对？是这样子吗？
3: 嗯。
0: 那为什么要上扬？为了什么样的音色而要让嘴角上扬？这个我也常常跟小朋友讲说，说故事的技巧我也常在讲，嘴角要上扬。为什么？
4: 因为如果那个什么声音上扬的时候，就会听起来比较那个，对对对对。

0: 是因为你们学歌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在文化里面有这个生活智慧啊，或者是哎，原来这个是其实你不知道的，但是因为这样的过程，歌词里面讲到了你学到的。以这两首歌曲来说，你们有学到什么？
1: 就是学到，就因为歌词老师会跟我们说他的中文的意思，然后就会知道比较多族语的单词。
0: 比方说你印象很深刻哪一个单字？
1: 那个 vanao 是天窗的意思。
0: 那为什么这个特别吸引你，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
1: 因为那个忆童年那一首歌唱最多的一个词就是 vanao。
0: 就老师在叫你们唱那个词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说那后面的情感是什么，还是要怎么样去表达那个字？
1: 就是说要唱得可爱一点，因为它是一首愉快的歌那样。

0: 了解哦，所以要去表达那个后面的感情是什么。好，那来，有没有你也学到了什么？
1: 我学到就是唱歌，就是每首歌就有不一样的那个风格，然后有些歌就是儿歌，所以就是要唱得轻快，然后有些是比较像思念，是比较那个对难过悲伤的歌，所以就是要慢慢的唱，然后加入感情。
0: 那我很好奇哦，因为思念这首歌跟思念妈妈有关系嘛，那对你们来说你们怎么去想象呢？
2: 那个老师会告诉我们这首歌全部的那个主语的单词，然后叫我们去想象这种的情境是怎样，然后让我们投入到这个情境里面。
0: 那你们在团练的时候啊，你们觉得每次唱到什么的时候是你们觉得哦特别辛苦的事情，特别难？
1: 就是那个思念里面有一段第三段是那个摇篮，就是像妈妈在哄小孩的时候一样，就唱阿儿，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步的音就很高，所以就很难唱上去。
0: 哦，就是那个阿儿阿儿那个吗？
1: 对对对。
0: 阿儿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3: 就是像
4: 在哄小孩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都要抱他，然后就那样哄小孩。
0: 摇那个这样子，那个好像有点 groove 的那个感觉，有点律动的那个感觉。所以你在台上不是有放了一个什么吗？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但是可能没有看到你们在台上演出有放了一个什么
3: 摇篮。嗯，
0: 那里面是有好像有东西吼，
1: 有小宝宝、婴儿、小婴儿。
0: 谁在推那个地方？
4: 妈妈。
0: 啊，有演妈妈的人吗？
4: 有啊。
0: 这个剧情是谁编的？
3: 婉玲老师。

0: 加入歌谣队里面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时候是你们最开心的时候，最喜欢的时候？
1: 跟大家一起相处。
0: 意思是说你们练一练，然后练着休息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一起聊天，是不是？对。所以对你们来说，在跟班上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们在歌谣队认识的同学啊，跟你们在班上认识

0: 子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因为我们可以听到那个弟弟妹妹他们不会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教他们。
0: 哦，好感动耶，真的没错。因为你们其实是有跨年龄，大家都在一起嘛，对不对？那比较哥哥姐姐的就要去教弟弟妹妹哦。之前是不是也有哥哥姐姐会教你这样子？
1: 有。
0: 你印象很深刻，他们有没有哪一个哥哥姐姐这样教你，我觉得哦，真的很感动的，有没有？
1: 温馨，叫一个姐姐名叫温馨。
0: 他说有一个姐姐名字就叫
1: 温馨。
0: 哦，他怎么教你？
1: 很温柔。
0: 哦，好像有很有画面感觉。他的温柔是怎么样？一句一句教你唱，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也会这样子教你的弟弟妹妹吗？
1: 不会。
0: 哎，那你们来讲讲。所以啊，你们觉得对你们来说，像你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也都会唱你们现在在唱的歌谣吗？
1: 会，只是很少。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他们唱现在唱都是那个流行的。
0: 真的吗？你们的爸爸妈妈唱的是流行歌曲哦。嗯。比方说。
1: 跳楼机。耶、yeah。
0: 真的假的？
1: 我爸爸在跳楼机。
2: 你呢？那你唱什么？
3: 唱周杰伦的、啊，
4: 他唱周杰伦的，
0: 连主人都说他唱周杰伦的，哎、欸，所以反而是你们比较有在唱这个传统歌谣，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听到哦。现在全部人都很用力点头，为什么？
2: 啊，因为
5: 时代，
3: 我们的那个在那时候的年纪还没有这么推广乡土歌谣的比赛。我们像我回忆我小时候是都是唱童声合唱，就是中文歌啊，或者是。以前的合唱在练的一些名那个指定曲这样子，就比较少会有特别去练主语歌谣来参加比赛。
0: 这也是这几年来你看到，反而因为这样的机会，让更多的孩子们可以因为这个歌谣的比赛，然后把这些传统歌谣加入。像王林老师刚刚也是说着说着，你们一定要听节目哦。他讲着讲着有流眼泪哦。
1: 他干嘛流眼泪？
2: 因为他可能感动吧。
6: 因为我们太棒了。
0: 嗯？你觉得为什么会流眼泪？
7: 因为我们把他们等好啊。眼泪。
0: 哎呦，是这样吗？到时候来听听王林老师说的故事哦，好。

0: 好，所以其实这也是这十年来你看到的一些变化嘛，是有这样一个很深的感触。
1: 对，就是我们透过合唱团这样子的优秀团队，然后学校也很支持，村庄也很支持小朋友。
0: 村庄怎么支持？
1: 他们会希望孩子都能参加合唱团，然后因为新兴国小合唱团历史蛮悠久的，从我进学校之前，然后王林老师也都已经十几年了，所以整个应该也有将近二十年的合唱团队，然后所以有一些已经毕业现在在 成年的这些学长姐都还是会关注那个合唱团的近况，然后我们也都开始都也不算开始，就是一直以来就会去采集歌谣，然后
0: 你们会去采集歌谣哦？
1: 老师王林老师他会去采集歌谣，然后我们会透过他采集的歌谣，然后找主语老师去翻译，因为有的不是我们自己在地的歌，那可能还要透过我们自己的主语老师把它转译成跟用部落的话来他诠释它，就是会比较贴近他们部落在用的词，而不是取材的，可能是屏东的歌或是北排东排都不会有不一样的词，所以我们取材回来的时候就会再转换成新兴部落的词这样子。

0: 对你们来说，如果你们没有加入这个歌谣队的话，你觉得你们会没有什么或失去什么？
1: 那个看看世界。
0: 哦，真的吗？有看看世界哦？你们不就来到高雄吗？
1: 还有大陆。
0: 哦，你们有去国外演唱？
1: 有。
0: 哎，怎么样？那时候在台下给你们的那个回馈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1: 很紧张，很害怕。
0: 你们这么样哇，百战百胜呢？那你们去看世界，他们有没有给你们很热烈的掌声？
1: 有，
0: 非常的大声哦。那你们班上同学有些人没有参加，你会想要叫他们来参加吗？
1: 会。
0: 那他们不会说：“哎呦，这么辛苦，你们为什么要继续练？你们还要加练呢，还要牺牲一些时间？为什么你还是很喜欢？”
1: 因为要一直永续下去。
0: 你会有这么想，是因为老师告诉你要永续下去，还是你自己这么觉得，还是什么？
1: 老师，
0: 老师有讲哦，主任还是王林老师？
1: 我们班导，
0: 他怎么说？
1: 他说那个参加合唱团就参加到底，这样，
0: 要参加就参加到底。
1: 嗯，
0: 这句话你就把它听进去了。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来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个小安点之前，有没有可能老师你们可以一起唱哪一个小段给大家听一下？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这采访现场有人给他走音了啦，哈，哈哈哈，这就是为什么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啦，哈。同学们说要求我可不可以再一次啦，哈，好，最后一次哦。

0: 好，非常谢谢来自是台东星星国小合唱团，跟他说拜拜。你们的母语怎么说？
1: 加油啊！
0: 我们来听他们在台上正式的演出，非常美妙的歌声。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

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0: 首尔，
4: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NEXT 的 Run With Me。

0: 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哎，士兵，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首尔很多的这个热门街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江湖爱好？
0: 当然有啊，像乙支路就叫做咱们的 Hipjiro， 那望远洞呢有 Mangritangil， 光听这些名字就知道那里一定很热闹。而且有时候这些外号呢其实比本名还要响亮，感觉像是街区给自己取的一个艺名一样。
1: 说的也是。不过说到这种网红街区，很多人的这个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人山人海，排队打卡，然后拍照发朋友圈。
0: 对呀，所以你今天该不会又带我去什么人丛众的地方吧？
1: 哎，士兵，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在你心里难道就是那种排队宣传大使吗？
0: 难道不是吗？上一次你推荐我的店，我光排队就差点把午饭都排成了晚饭。
1: 那只能说明我眼光太好了吧。哎，不过放心啊，今天要介绍的地方虽然很有人气，但却不像某些那种热门商圈那么拥挤。
0: 这么说的话我还有点兴趣。
1: 而且附近它不仅有适合悠闲散步收藏美好心情的公园，还有能让人大开眼界的博物馆呢。
0: 哦，这听起来也挺符合我的风格的。
1: 那既然说到这儿，不如先来考考大家。先来考考士兵吧。士兵，你能不能想到首尔有哪些外号热门的街区？
0: 当然可以啊。
1: 那我来先抛砖引玉一下。
0: OK。
1: 这个梨泰院就是 Gyeonglitangil。
0: OK， 首尔大学入口下路出街，
1: 松坡松里坦街。
0: 那接下来就是龙山。
1: 哎，等等等等，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能说。
0: OK， 那看来大家也能猜到是什么了吧？
1: 是，先给这个听众朋友们留点悬念。
0: 好吧，那我也先浅浅的配合一下。
1: 那我们先来卖个关子，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收听方式，还有参与互动的方法。
0: OK， 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非常简单啊，一共有三种方式：通过 FM 101.3 收音机、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直播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True 的 Underwater。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好了，刚才卖了这么久的关子，现在终于可以揭晓正确答案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最近几年人气越来越高的龙里团路永里堂길。
0: 哦，龙里团路，其实是人们给这个新龙山站和三角地站之间的这片街区起的一个新的昵称。
1: 没错，这里可以搭乘地铁四号线到三角地站，从三号出口出来，或者在新龙山站下车，从一号出口出来也可以。走出地铁站之后呢，不用着急找目的地，只要沿着这个巷子慢慢的往前走，很快就会发现，哎，周围的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 怎么个不一样法？
1: 高楼大厦还在身后，但眼前出现的却是一条条不宽的小路。街边还有改造过的老房子，有挂着那种木质招牌的咖啡馆。
0: 哦，这种地方我很喜欢。它不会让人觉得很赶行程，而是真的想慢慢的走一走。
1: 没错，龙里团路最适合的打开方式呢，其实不是查攻略，而是散步。看到感兴趣的小店就进去看看，闻到咖啡香就找个位置坐下来。
0: 我感觉首尔真的是这几年越来越流行这种慢慢逛街、慢慢走的街区了。
1: 是的，
0: 也越来越符合咱们节目的这个调性了。对于像我这种非常喜欢 city walk， 对 city walk 来说完全就是特别有吸引力的这种人，感觉真的是非常适合。
1: 是，
0: 那子怡有没有想给听众朋友们推荐的一些店铺呢？
1: 当然有啦。哎呀，那家咖啡馆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呢，就是它有一种从动画片里，就是从动画世界里走出来的感觉。推开门进去的那瞬间，就会突然有一种闯进另一个世界的那种感觉，让人呢仿佛走进了一间童话故事里的书屋。哎呀，虽然这个节目里不能直接提店名，不过只要看到门口摆着一个蓝色的吉祥物玩偶，基本上就不会找错地方了。
0: 然后这么有辨识度的吗？
1: 当然了，真的很好认。而且说到这里呢，也顺便推荐给喜欢买面包的朋友。龙里团路里面有一家被称之为首尔三大可颂面包店之一的店，一直都是很热门的店铺。
0: 哦，热门店，那岂不是又要排长长的队伍？
1: 怎么这么不喜欢排队吗？
0: 对啊，但也不是不喜欢吧，但感觉排了那么长的队伍去买一个面包，要我的话我可能会主动放弃。
1: 那这家店你可能要先做好心理准备了。
0: 突然感觉不是很想聊下去了。
1: 哎呀，晚了。不过这家店也的确很好认，店门口呢就摆着一个巨大的可颂面包造型装饰，就算是第一次来的人也很难会错过。
0: 那看来完全不用担心能找不到这条路了。
1: 是的，而且呢它就在刚才提到的那家童话风咖啡馆的附近，就是走几步就能到了的距离，真的很适合一起去逛。
0: 是，
1: 不过龙里团路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其实不是这些特色的咖啡馆和面包店。
0: 哦，那还有什么别的特别之处吗？
1: 如果说你一边散步一边留意这个周围的环境，就会发现啊，这里很多的街道和建筑都保留着这种老龙山的痕迹。
0: 是的是的，听说龙山从很久以前开始呢，就是人们来来往往的一个重要通道。
1: 对，过去呢这里是连接着汉江水路和通往韩国南部地区的大路，运送粮食和货物的船只会在这里停靠，而各地的商人呢也会聚集在这里一起做生意。
0: 也就是说，今天大家来这里喝咖啡、逛小店，那几百年前呢，人们也是为了交易和交流而来到这里。
1: 没错，虽然时代变了，但人们聚集于此的这个特点呢，却一直没有改变。
0: 这么一说，龙里团路好像不仅是一条网红街区，它更像是一段正在书写的历史。所以很多人喜欢这里，不只是因为好吃好拍，更因为走着走着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所留下来的故事。
1: 哎呀，说的太好了，
0: 谢谢。
1: 而且呢，如果想暂时的离开热闹的街区，给自己一点点放空的时间，那么沿着这个龙里团路继续往前走，不久后还能来到一个特别适合放慢脚步的地方，就是龙山家族公园。
0: 这个龙山家族公园原本是驻韩美军的高尔夫球场所在地，那后来呢经过一番改造变成了一所向市民开放的公园。
1: 嗯，没错。现在这里呢有草坪、池塘、步道，还有儿童游乐区，天气好的时候呢，经常能够看到一家人铺着那种野餐垫坐在树荫底下聊聊天，哎呀，画面特别美好。是，感觉一下从热闹的街区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对，而且呢，春天有樱花，秋天有红叶，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嗯，很多人逛完这个龙里团路之后呢，都会顺路来到这里散步。嗯，所以你可以在公园里边去领略 一年四季。是的，不过我发现这附近好像不只有公园。没错，其实龙山最有魅力的一点呢，就是历史文化和生活气息都离得很近。嗯，如果继续往前走，哎呀，一直在往前，还能再来到这个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馆之一——国立中央博物馆。哦，这个博物馆可是很多外国旅客来首尔，可能是必打卡的一个地点了。是的，是的，从这种古代的文物到艺术品，然后再从 那种高丽青瓷到朝鲜时代的书画都能够在这里看到。嗯，即使可能对历史就是不太了解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也能够透过展品感受到韩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那确实，如果是第一次来韩国，或者是想要快速的感受一下韩国的文化发展过程呢，也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下这个国立中央博物馆，去体会一下韩国的一些文化。所以今天这条路线真的是感觉非常丰富了，既能感受到 首尔最流行的街区氛围，又能在这个公园里边放松放松心情，那拍特别是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啊，然后等着逛完了以后呢，咱们还可以到这个博物馆去了解一下历史的文化。是啊，我想这种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来过一次之后呢，可能还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想二刷三刷。是的，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就新鲜出炉了。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那种二刷或者多刷的首尔宝藏地点呢？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0: 是因为风景太美，还是气氛太舒服，又或者是藏着属于你的特别回忆呢？都欢迎来告诉我们。是的，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YouTube留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稍后呢，我们也会推选出一部分的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
1: 那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Stray Kids 的《Pure Beat》。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嗯，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二刷或者多刷的首尔宝藏地点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的留言吧。
1: 嗯，
0: 手机尾号731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的话会选汉江。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是普通的江边嘛，但后来夏天晚上和朋友一起去看晚霞聊天吃炸鸡之后呢，才发现那种氛围真的很难用照片记录下来，所以即使去了很多次我还是很喜欢去。
1: 我觉得汉江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多刷的一个地点。
0: 没错，
1: 而且一提到汉江我可能会是有两个想法吧。
0: 嗯，展开聊聊。
1: 对，第一个想法就是你冬天和夏天去到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第一个可以多刷的原因。
0: 是的，
1: 就因为可能夏天的时候更多的是去看一下江景，去看一下落日，然后那样的氛围。那冬天的

0: 是随便乱走，每次都会逛到很多小巷和新的咖啡。那待在那里呢，会觉得特别舒服。有时候不带目的地的逛，才真的像在生活。真的是，因为
1: 说到圣
0: 刚
1: 水
0: 刚，
1: 洞，
0: 是的，是的。如果要问我说，我对最多刷的一个地方是哪里，我可能真的会说是圣水洞，因为它都不大一样。
1: 没
0: 而且
1: 错。
0: 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在圣水洞真的坐下来去哪一个咖啡店喝过东西。
1: 一直在逛，是不是？
0: 对，所以说，哎呦，每次都说下一次有时间的话，我要过来坐一坐，但每次都是把机会留给下一次。
1: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条留言，手机尾号8427的听众说：“我认为是岩南洞。我平日晚上经常去逛逛，沿着京义线森林公园慢慢走，旁边很多人在散步聊天，突然就觉得哇，这才是首尔的夏天。确实，就是觉得在这种平日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真的随便找一个地方随便逛一逛，然后再感受旁边的人也在散步也在聊天那种氛围，我非常特别的喜欢。”
0: 真的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也突然感觉到，好像我们节目已经带大家走了非常多的地方了。
1: 是
0: 像刚
1: 的，
0: 刚说的圣水岩南，还有像汉江，都是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过的一些地点。
1: 没错，都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周末去放松的地方。
0: 是的，手机尾号2391、231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觉得是首尔的地铁。哎，这条还挺特殊的。
1: 哎，很特殊。
0: 是，虽然应该算是交通工具吧，但我发现其实这里真的有很多真实的首尔瞬间都在发生在地铁里边。那夏天晚上坐着回家，看着窗外汉江夜景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很喜欢这座城市。
1: 我真的，我觉得这条留言特别，但是非常能够戳中我。我真的
0: 是。
1: 能够明白他这个文字里面传达出来的，就是这种，虽然是地铁一个交通工具，但是每次都能感觉到不一样的事情。
0: 确实，有的时候就是换一个想法去看待同样一件事情，也是可能坐在地铁上也能去观察到一些首尔的特点。
1: 是的，尤其是坐在那个地铁的时候，有的时候看窗外会路过一些很美的景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感觉有时候真正喜欢上首尔的，好像并不是一些很华丽的瞬间，而是一些很普通、很生活化的小片段。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年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分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QWER 的《행복해져라》。

0: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3: 그열두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4: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
3: 깨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

0: 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欢迎，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欢迎欢迎欢迎。哎，天天，我最近有一个饭点难题，想请教一下你这个老吃家。<笑>
1: 哇，这个称号压力有点大呀，来详细讲讲。
0: 我发现我刚来韩国的时候每天吃饭都特别有新鲜感，比如说今天想吃汤饭啊，明天想吃烤肉呢，后天呢又想去吃冷面，可是现在学校附近基本上都被我吃遍了，好像就导致我现在每一天一到饭点就陷入一种沉思，完全不知道该下一顿该吃什么。
2: 完全同感，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没有东西吃，就是选择太多了之后，哎，我反而不知道我该选哪一个了。我和甜甜也是每次在学校附近决定吃什么，最后都是那种猜拳模式，一个人说韩餐，然后另一个人说日料，就是谁赢了今天就听谁的。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已经决定了猜完全了，但是走到店门口之后呢，我又会忍不住看一下旁边那两家店，
1: 明明已经猜出来说要吃韩餐，然后结果说哎，
2: 吃日料也不错，是，所以其实我也是，而且最近天气不是越来越热了吗？然后人在这种燥热的天气里面胃口本来就变得很挑剔，那就更不知道该吃什么了。不过你们吃过学校附近新开的那个冷面店吗？
0: 还开了家冷面店。
2: 是的啊，那是老吃家必须得是第一个去尝试的，这种大碗冷面端上来的这种时候，碗边带着凉气，然后天气热的时候吸了一碗，真觉得浑身都舒爽了。

0: 听起来不错，那感觉今天中午的世纪难题终于是解决了。那我
1: 哇，
0: 今天也不
1: 可
0: 用
1: 以
0: 在
1: 赢！
0: 校门口转悠，然后或者看着外卖软件大眼瞪小眼了。
1: 等一下，这个天天你推荐店一般不都是有重点，但是怎么今天这么简短呢？哎呀，
0: 嗯哼。
1: 难道除了这个冷面本身，还有什么隐藏的加分项吗？
2: 哇，果然是瞒不过自己啊！其实比起冷面，我更喜欢他们家的小菜，他们盘菜，尤其
1: 哦，
2: 是他们家腌萝卜腌的特别透，
0: 啊，
2: 然后一口下去，酸酸甜甜的，嚼起来有那种阿萨阿萨的那种清爽感。哇，我竟然是冷面都还没上来，然后就先把那盘萝卜给吃掉了一半，整个人胃口大开，然后连吃三碗冷面。好吧，我只能说
0: 三碗。
2: 小富三层真的是非一日之馋呢、
1: 不愧是咱们这个首尔美食老吃家，真的是一口一口自己吃出来的。不过确实有些店真的会让人记住这个小菜。我之前去的一家拌饭店，这个主菜当然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朋友后来问我说：“哎，你去那家店怎么样啊？”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他家这个萝卜泡菜特别好吃。”
0: 感觉一家店的小菜也非常重要，而且韩国小菜给人的第一印象也不只仅仅是好吃，而是它上菜那个速度特别快，数量也不少。我一想到我第一次去吃那个参鸡汤的时候，一进店里还没坐下呢，那个店员就端着个大托盘，然后啪啪啪的摆了一圈的泡菜、萝卜之
1: 啊，
0: 类的那
1: 是
0: 个小
1: 的，
0: 菜。哎，我当时还在想，哎，这是不是上错了？我没点这些呀。
2: 还没开始点菜呢，怎么
0: 对
2: 上
0: 呀。
2: 菜了？对，其实这些画面不只是参鸡汤店有，然后韩国很多餐厅都有这种感觉。主菜还没有上，小菜就先到场了啊！吃冷面小菜先到，吃汤饭小菜先到，吃烤肉桌面更是被所有那些小碟子给铺开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嘴上说着去吃某一道主菜，但可能真正坐下来之后，最先进入视线的往往是这些盘菜。
1: 而且这个小菜新不新鲜啊，有没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啊，真的会影响韩国人对一家店的印象。我
0: 是
1: 听我
0: 的，
1: 那个韩国的室友他推荐餐厅的时候呢，我本来以为他会说：“哎呀，你去这家烤肉特别好吃。”结果他就是经常最先会说：“这家泡菜很好吃。”然后呢，那家苏子叶很不错。一开始我还觉得，哎，这个怎么连小菜都会专门提出来推荐一下？
0: 这个很重要，好吗？烤肉店要是没有苏子叶的话，我是不会去的。而且跟韩国朋友聊餐厅的时候呢，小菜出现的频率真的非常高。像哪家的萝卜块儿更脆一点，哪家鱼饼做得更好，哎，又是哪家土豆泥值得再加一盘，都会成为他们对一家店的一个记忆点。这么说来，好像真的有一种饭桌上的不动产的感觉，就非常的抢眼，而且总会有自己的位置。
2: 是的，而且这个不动产。
1: 不动产，
2: 不动产，还比我一开始想象的大很多。
0: 是。
2: 我原本以为说韩国小菜无非就是萝卜、泡菜啊这些东西，结果吃着吃着就发现，韩国人嘴里这个盘菜根本不是一道菜，是那种一整个大家族。
0: 没错，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个盘餐呢分成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比较清爽的凉拌类，像是这个콩나물무침。这个叫什么？凉
1: 凉
0: 拌
1: 拌
0: 豆
1: 豆芽，
0: 芽，对对对，还有这个米母亲凉拌的海带芽，还有像我们常会吃的是，就是第二种了，就是炒制的一些小菜，比如说像是阿木炒鱼饼，或者是这个米치볶음炒小银鱼这种炒制类的。那第三类可能是分量通常不大多，但味道都是很集中的腌制类，比如说像是 gennip 或者是무장아찌，就是腌的那个萝卜。等等，
1: 难怪我就是刚来的时候总是会搞混，因为它的名字都叫做盘餐嘛。但
0: 是
1: 是，
0: 是是，
1: 哎，它今天可能上的是这个凉拌豆芽，明天可能又变成炒鱼饼了，然后换一家呢又变成这个苏子叶和小银鱼了，就都不一样。
2: 是的，就真的种类多到两只手都数不过来，而且之前韩网上面还专门有个针对小菜的国民级选择困难症的话题啊，盘餐 balance game 啊，小菜的一个 balance game。如果说以后全韩国的餐厅只允许你选一种小菜，无限续，你们会选什么？所以说，子怡士兵，要是让你们选，你们会把这个唯一的本命小菜投给谁呢？Who's your base？
0: Who's
1: 这个，
0: base？
1: 哎呀，这个我要纠结一下，但是我还是会选这个 Mirchi Pogum，就是炒那个小
2: 小
1: 银
2: 银
1: 鱼。
2: 鱼，哦。
1: 因为我。

0: 觉得它特别好吃，这个入口先是那种酱油和糖炒出来的那种香气，哎，但是你嚼着嚼着就会带一点小鱼干的那种鲜味儿，我觉得这种炒制类的小鱼有味道，嗯，所以每次呢，这个它一上桌，我就会提醒自己，哎呀，少吃点，少吃点吧，结果最后就是一口接着一口，越吃越多。
1: 如果让我一口接着一口吃的很上瘾的，就是我觉得 Genip 是 It's my base，
2: 苏子叶，
1: 是的，是的，苏子叶而且盖在米饭上，就它的汁渗透在米饭之上呢，就会可以吃好几口米饭。那不只是苏子叶，因为这个腌制类的小菜调味渗透的都比较深，所以完全是我认为哈，是韩国小菜里边的下饭王者。
2: 但是你们两个选的好像都是那种比啊，我反而会选择那个凉拌豆芽，因为它其实就确实是在如果放在桌上，不会是让你第一眼惊艳的小菜。
1: 我觉得是很无聊的小菜。
2: 那其实啊，豆芽这个东西可以就是像凉拌类的，其实可以作为一个缓冲啊，因为豆芽本身很清淡。如果说你这时候吃的食物是一个很有这个味道冲击力非常大的，那你就必须要来一个这种凉拌的小菜来进行一个缓冲了。
1: 重置一下口腔。
2: 是的。
0: 那所以说这个"盘餐"这个词，哎，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因为它不是那种固定的一道菜，而是这种发酵的、凉拌的、炒的、酱的、腌的，这些都可以成为这个桌上的小菜。不过说到这个小菜宇宙，哎，最后总会绕回一个最熟悉的成员，就是我们发酵类的泡菜家族。
2: 是的，泡菜其实也是盘餐最重要的一类，像是这
1: 是
2: 种
1: 的，
2: gatdugi 啊，萝卜块泡菜，或者是 dongchimi 水萝卜泡菜，那或者是 yeolmukimchi 萝卜缨爆菜，那还有我们最
1: 爆
2: 熟，
1: 菜。
2: 萝卜缨泡菜，那还有我们最熟悉的这种 baechukimchi，也就是辣白菜了。啊，光是泡菜这类，天哪，简直不，完全就不是一种味道哎。
0: 超多种类。
2: 是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说韩国小菜是一整个宇宙，那泡菜大概就是这个宇宙里的太阳
0: 哇
1: 了吧？
0: 塞，这个形容。
1: 是的，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说韩国人一年人均要吃掉30多公斤的泡菜，而且95%的韩国人几乎每天都要吃泡菜。
0: 30多公斤，哇塞，那真的不是说那种偶尔吃一次了，真的是每天都在吃。
2: 所以泡菜在餐厅里面出现，只是我们最容易看到的一面。但其实韩国人对小菜的依赖也是从家庭开始的啊。你们知
1: 是
2: 道，很
1: 的，
2: 多韩国人其实家里不只有那种普通的冰箱，很多家庭甚至会有专门的那种 kimchi namjango 啊，泡菜冰箱，然后
0: 是。
2: 专门用来存放这些发酵的泡菜和各种小菜。
0: 说到这个泡菜冰箱，我就突然之间想到，我这个韩国室友又跟我科普了，他跟我讲过的那个 kimchang，就是越冬腌泡菜。他说呢，每年差不多11月的时候，家里都会专门空出来一天来制作这个泡菜。哎，我一开始听到这，我以为就是在厨房里腌几颗白菜嘛，然后切一切，拌一拌就结束了。然后结果他跟我说，他们家每年都是那种外婆大姨二姨三姨这种全家上阵，然
2: 全
0: 后
2: 家出动。
0: 是，然后所有人都戴着那种粉红色的长手套，然后像流水线一样一层一层的抹酱，然后几十颗甚至说是上百颗那种白菜都堆成堆儿的摆在那儿，哎，
2: 上
0: 那个
2: 百
0: 震感，
2: 颗。
0: 就是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搞什么大型的这种泡菜批发。
1: 确
2: 对
1: 实，听着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工程
0: 是
1: 啊。刚刚说那个 kimchi，现在如果说中文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叫它新奇呀？
2: 哦，是的，他
1: 不
2: 有证
1: 过，
2: 明了。
1: 是的，不过聊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以前我总觉得小菜好像就是主菜旁边的那个配角嘛，所以叫小菜嘛。但现在才觉得，好像韩国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小菜它是一个所有韩国人吃饭的底层逻辑。
2: 是的，主食啊，热汤这些每天都在变，但唯有这些小菜是永远雷打不动的在桌上的。不
1: 是
2: 管
1: 的，
2: 说你点了多简单的一碗饭啊，只要这几盘小碟子往那一摆啊，这一顿饭的底气和排场瞬间就足了。不
0: 是，
2: 管是顶着大太阳去吃冷面，还是大冬天去喝汤饭啊，只要桌上当当当摆满这几盘小盘菜啊，那就会觉得这顿饭吃得特别有热乎气。
0: 是，所以为什么韩国人这么习惯把？

把这个饭桌交给这些小小的碟子呢，那下半场咱们就跟着天天一起去探索一下，在这些盘餐的背后，韩国人对这一顿饭、对生活温度到底有着怎样的执念？那我们稍作休息，一起来听来自 Park Bo Dum 的《黑话筒》。

0: 欢迎回来，哇，这首《绘画东西》响起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请回答1988》的画面，
1: 啊，我
0: 路
1: 也
0: 灯下，
1: 是。
0: 对，放学的回家的孩子，还有大家一块围着饭桌吃饭的样子，哪怕只用筷子夹起来一块亮晶晶的萝卜泡菜，都感觉这一天的疲惫真的是会被治愈。
1: 所以回到刚才。

0: 菜的这个问题，为什么韩国人这么习惯把饭桌交给这些小小的碟子呢？啊，我觉得第一个原因首先是藏在韩国人对一顿饭的理解。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其实韩国人的一顿饭不太靠一个很特别大的主菜撑起来的，更像是一碗饭、一碗汤，然后再加上几碟盘菜一起组成的。
1: 这个我真的是深有感触。以前我觉得吃烤肉嘛，这个重点肯定是在肉上，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那些泡菜呀、苏子叶啊、辣酱是绝对它不是装饰，而是为了给这种吃大鱼大肉的油腻找一个出口。再比如说吃汤饭的时候，汤饭它本身就是热的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来一口这种酸爽的 gakdugi 啊，然后一口热汤，一口脆萝卜，哇，整个节奏就马上变了。
0: 没错，就像我们前面每个人都喜欢不同类型那种小菜，然后泡菜负责酸辣，萝卜负责脆感，然后豆芽负责清爽，那鱼饼和小银鱼就负责甜
1: 甜
0: 咸或
1: 咸，
0: 者香味
1: 是。
0: 啊，所以说韩国人喜欢很多在桌上摆上那些小菜，其实也是为了追求一个味觉上的平衡。
2: 难怪我现在吃韩餐，如果桌上没有小菜的时候，总是感觉会少了点什么。不过我刚来韩国的时候，最震惊的是那些小菜在餐厅里面居然是完全免费，而且无限续加的。那这样的话，老板真的不会亏本吗？
1: 好
0: 其
1: 问
0: 实不
1: 题。
0: 会啦，因为这些小菜全部都是提前大批量做好的，那他对店家来说，他不需要付出额外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就完全的解决了这个主菜分量有限，但是吃饭太单调这种问题。对我们来说的话，花一份单人份的钱，却能续出那种满桌的排场和满足感。我觉得这种用低成本库存换来大满足的机制，可以说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餐饮智慧了。
1: 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之间发现，像餐厅里这种提前准备好的小菜，其实跟韩国这种家里的冰箱很像啊。就是你们想一下，在这种中国，一顿饭的完整感呢，通常都是来自，哎，今晚现炒了几个热菜啊，做饭的人每顿都要从零开始。但是在韩国，好像一顿饭它的完整感，往往都来自于这个冰箱里提前准备好了哪几盒那个盘菜。
0: 是
2: 真
0: 的，
2: 的，当你在外面工作或者上课的时候累了一整天，然后回到家打开冰箱，看到这一盒盒啊，像是外婆腌的这个苏子叶呀，像妈妈拌的豆芽呀，这种感觉真的是什么外卖都替代不了。真的是感觉用多少调料都复刻不出来的是最独一无二的，属于妈妈的那种味道。
1: 是，
0: 没错，所以我也觉得韩国这个小菜文化从来就都不是将就，它更像是一种认真过日子的方式，
2: 是的。
0: 把最普通的蔬菜变成陪伴三餐的美味，每天认真对待每一口平凡的吃食，那其实也是认真对待每一天的生活。
1: 哎，难怪那些饭桌上的叫做不动产哈、
0: 不动产。
1: 是，我们平时总是被这种炸鸡、烤肉啊这些网红的美食吸引目光，但其实我觉得真正沉淀在这种韩国烟火的这种日常里面，反而是这种一盘盘的小菜啊，永远在线。而且可以无限续杯，这种盘菜是必不可少的。
0: 是
2: 是
0: 的，
2: 啊，之前总是感觉只会注意到桌上的这些主菜，但是今天聊了这么多以后呢，突然发现好像板菜它也可以不只是小菜，而是一种另外一种生活里的主角的感觉。
1: 是的。
2: 那么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饭桌上不动产的故事呢，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心中的这个本命小菜又是谁呢？就 Who's your base？ 那也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面跟我们一起进行分享。
1: 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谢谢甜甜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送走嘉宾之后呢，一起来听《감기하와 얼굴들》的《살밥》。

0: 哦，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差不多也到尾声了。
1: 是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龙里团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点，大家可以有空去散散步，顺便呢，去一下我推荐的这个咖啡店和附近的面包店。
0: 没错，那今天天天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小菜的知识，我们也一块共同的探讨了非常多。
1: 没错。
0: 那也感觉说小菜呢也可以变成日常当中
1: 一个
0: 可能
1: 很
0: 也
1: 重要的
0: 很
1: 部
0: 重要
1: 分，
0: 的主角。没
1: 是
0: 错，
1: 的。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Eileen 的 It's Me，那也祝观众朋友们能找到自己的那个 base，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Hey, just say it on your face.
1: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妈妈，我想去游泳。
1: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0: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1: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0: 一、二、三、四。
1: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0: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1: 知道你懂事了。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0: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1: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您好。大家好。咱们今天说点什么话题呢？跟我们现在就是关系密切的一个话题。大家要谈什么呢？
1: 现代社会，比如说我们这个茶余饭后的时候，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会谈到这个问题，就是理财。其实茶余饭后谈谈钱，
0: 对对的，确是的。比如说现代人这理财，比如说比较流行的，比如说炒股啦，或者是买房，购置这个房地产，是不是？其实这个房地产这个问题，是不是？它就是作为一种投资的手段了，就是这就是现实，是不是？其实这种理财的这种观念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才有的，古代人怎么理财啊？是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讲一下，其实这个理财其实说白了就是对财富的一种追求，一种向往，是不是？其实古代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是很难追究的，人的本性呢，
1: 不是古代人特别是儒家社会不是讲究那个君子这个什么样要清高嘛。 你要是讲到这个儒学，那可能就是主要还是现在在朝鲜时代，就是朝鲜时代，其实在韩国历史来讲，就是把儒学作为政治理念、历史比较长，真的是比较长啊，就是三国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儒学作为政治理念，但它没有作为一种日常的这个生活观念渗透到这个一般百姓的生活当中，其实这种作为这种比如说这个一般百姓的生活当中，其实这种最这种比如说这个安贫乐业的这种思想，其实在朝鲜时代，在朝鲜时代还主要是在集中在政户区的时候，就是这种理学观念，它逐渐普及之后，它渗透的一般老百姓当中，但是这个朝鲜时代呢，它是宣扬是这种清贫， 过正清贫的生活，是不是？但是它并不是说就是限制你财富的这种追求，它是有的啊。所以呢，就是这种理财的这种概念，其实在朝鲜时代它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它只是哈在投资的方法、投资的对象，它跟现代不一样而已啊。比如说这个朝鲜时代人哈最普遍的方法，其实在那个之前就已经是有了，因为是农业社会嘛，我们知道是农耕社会啊，就是农耕社会的一个主要的人们就是必须的一个
0: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作为食粮的这种米的这种存在。
1: 大米。
0: 对对啊，这个大米呢，它就作为一种这个揽财，
1: 对，
0: 作为一种财富，它是一种揽财，就让你的财富升值的一种手段。它投资投在这个大米上啊，所以呢，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0: 这种方式啊，但是呢在朝鲜时代它也是比较独特的啊，因为当时的时候就是朝鲜这个中后期，其实后期它是发行了这种铜钱，但是它还是没有完全普及，它这种实物经济还是维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啊，它把这个投资不是投资在这个货币上，它投资在货币的一种代行物上，就是这个大米上。嗯，所以啊，它这个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哈，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 以这个大米它作为一种本钱，它就是用这个大米它就借出去，借出之后它在还的时候收的时候它加利息，这不是一种投资这种理财的方式吗？是不是啊？所以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像一些百姓就是种地的一些农民，他们就作为一种身份阶层当中是平民，是不是？他生活是很艰苦的。 每到这春天，他要种地的时候，甚至有的就是没有种子去种，那怎么办呢？他要借，是不是？借了之后呢，他是要还的啊。这种方式呢，就是在朝鲜时代被称为什么呀？要称为长利的一种方式，被称为长利啊。你借出米之后，再还的时候，最多收不就长利了吗？这种方式，它就是一种这个朝鲜普遍一种就是理财这种方式啊。但是它跟现在呢，就是在
1: 规定上就是比如说你上银行去借款的时候，就是贷款的时候，规定你多少利息，是不是啊？就这种话是一种规定，就是比较合理的，是不是？但是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呢，就是不是那么太合理的。他当时平均的利息呢超过50%。用这种简单的说明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借了2袋米，然后你还的时候要还3袋，3袋或以上，对，是这种方式。 比较多，是不是？这利息非常高的。这是这个朝鲜时代普遍出现的一种情况。在这个朝鲜后期，就是当时就是流通了一种这个货币，叫长平通宝，就是铜钱。他铜钱这个流通之后呢，这种长利这种方式呢，曾经就是出现销失了，就被替代了。是的，但在那个之前呢，一般两班人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这个理财的。所以呢，这是他们能够使自己财富增长，增值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是不是？所以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他就想保护这种就长利形态这种理财方式。就是除了一般的具有这种本钱的大米的一些比较富有的人物之外，其实当官的也是一样。比如说还有的，比如说一国之君， 他当时就是也出现过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增加国家财富的这种，比如说国家就采取说是表面是救济百姓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就是春天的是这个春穷时期，然后就是用这种救济的方式发放，是的，但是秋收的时候它会收回来，它收也是收利息，表面是救济，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变形式的这种理财的方式，就发的国债吧。的确是的。所以从这个更广阔的这种意义来讲，这种理财就是朝鲜时代就是这种方式出现的。真是权力游戏啊。是的，的确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讲这个事，一个通过实物的进行这个理财方式，其实还有一种方式。什么呢？ 就朝鲜时代的时候，就是两班社会嘛，两班社会，他的一个有官职，他还有土地，然后为他土地耕作的还有奴婢，这是土地是在增值一种方式，然后他就是用他的这种资本，然后他继续买更多地，是不是？然后在地上，他买地之后，地上就会富有一些这个
0: 跟着这个奴婢，
1: 咱们要加里的像什么佃农，
0: 是的，是的，他不是说也可以是农奴一种吧，就是为他服务的这种奴婢属于朝鲜时代身份制度当中是最底层的，被称为贱民嘛，他跟农民呢他还是不是一个身份。所以呢这土地也好，这个奴婢也好，又是他一个财富，然后呢通过这种这个土地还有这个奴婢，他还能增值，这是在朝鲜时代特有的一种方式，就是因为身份制度在朝鲜时代是存在的，所以出现这种就是他这种理财的方式。那时候就是像有人 有米是吧，这样的方式。
1: 那我们就像他们这些方式后来都是通过哪些方式就了解到了他们有这样，他是

0: 有一些什么作品啊什么的东西留下来吗？其实像我们现在是会就理财有一些很多这个畅销书是不是？嗯，其实在朝鲜时代呢不能是普遍的，就是因为朝鲜时代它正能逆上是不是，它不是啊就是那么明明张胆的，就是哈明目张胆的，它不是明目张胆的来就是哈鼓励你说是啊去理财就增加财产啊，但是有 一本书它是存在的，这本书呢现在很有名的啊，这本书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海东货值传。嗯啊，那这个哈其实这个海东呢指的就是当时呢用海东这次通常指这个韩半岛啊，然后这个货值呢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个理财这个意思。嗯啊，这本书呢就是被推测说是在1740年 这个年代左右的时候这个刊行著作的，但是这本书呢一直以来以为是失传的啊，为什么知道这个书的名字有是知道，因为很多这个文集里边都提到过，提到过说有这种书，但是很长时段很长一段时间就没人看到过这本书，但是就是最近也没几年哈，就是有一位学者 叫做安代惠，就是安代惠吧，就是音译啊，这个学者啊他确实获得了这个书籍的副本，然后对这个副本进行了各种研究，然后呢把他这个内容还性质啊研究的这个结果公诸于世啊，然后大家就逐渐知道他存在。 那最近就是2019年的时候，他把这个原来这个书都是用韩文写的哈，都是汉文写的，文言文的汉文写，然后把它翻译成现代人就是很容易能看懂这种韩文，然后就是出版，就现在呢很容易就能看到这个书里边这个内容啊，这本书呢被称为是啊这个朝鲜时代唯一的一个理财专著。
1: 所以他现在呢非常受瞩目的一本书。嗯，是。嗯，他这个书的作者呢就是朝鲜后期的一个叫李在云的一个人物。嗯，这个李，
0: 姓李啊，他是这个当时这个朝鲜时代的王室，就是李氏。
1: 对啊，大姓。
0: 对啊，其实他这个出身呢其实也是两班社会两班家庭。
1: 嗯，
0: 但两班家庭是两班家庭哈，他是问题是哈，他的出身他是一个庶子身份，庶子身份是嫡庶制度存在于一个时代，对，他是一个庶子，所以他个人的生活呢就是不是说那么太幸福的啊。据这个研究说是他这个家门呢就是有一个重视经济的一个传统。
1: 他就是虽然是庶子出身，但是他还是受这个家风的影响比较大。是的，没错，这一般所有这有作品的人，他们都是经历过苦难啊，所以苦难有的时候确实是能磨练人哈，但
0: 是的，
1: 不是绝对的。送上这首歌吧，林宥嘉的《看见什么吃什么》。

0: 那在这本书当中啊，就主要描述了哪些内容呢？他这个内容主要的一个宗旨就是什么？他是一个朝鲜后期的一个人物啊，就是这个英祖正祖这个时期的。其实当时朝鲜时代处于什么呢？就是生活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啊，他就是想通过什么呢？要摆脱这种贫困的这种现象，他主张就是什么呢？啊，要
1: 利用各种方式要会理财，要使自己摆脱贫穷，所以他是鼓励什么呢？商业活动。因为朝鲜呢一直以朝鲜时代一直来就是重农抑商嘛，他就是通过这种这个著作举出了这种各种例子，当时的就是他举出了一个九个就富翁发家致富的这种这个例子，就像一个巨商列传一样的，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对当时朝鲜社会进行一个正式的挑战。
0: 其实在朝鲜后期的时候，这种现象是已经很频繁出现的，就是庶子出身的一些人物、知识人，然后对社会不满，通过小说了或者作品各方式来批判社会，他就是其中的一环。他是赞扬这种商业活动，使自己摆脱贫穷的这种致富的这种思想，这是他这个书中他倡导的一个方面的。
1: 是。
0: 哎，他就是，哎，我总觉得在古代啊，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不都视金钱为粪土吗？然后突然就说他们非常重视经济，觉得哎挺神奇的一件事，他怎么看财富呢？的确是的，他觉得他就对人的本性他有一个比较透彻的认识，就是其实当时这个心理学这个一般的一些个这个儒学家有很多虚伪的一面，他就给财富定义就什么呢？他就是把这个财富比喻成说是人人都喜欢那种
1: 美食一样的东西，每个人都去想要追求的，而且通过各种这个努力呢，可以追求这种利润，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财富呢，就是人们固有的这种欲望是不可阻挡的，他是他给这个财富下了一个很简明的、很容易易懂的一个概念，一个定义。
0: 我
1: 想起来以前有句话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0: 的确是的，这是本性，你不管怎么包装也是，它本性不变的。是，哎，
1: 那他在古代的时候那么多年前几百年前有没有总结出来什么理财的秘诀之类的？
0: 他就通过这个书，他就是还真有啊。对，的确是，所以他把它称为是理财专著嘛，是不是？他告诉人这个秘诀，是不是？
1: 咱们学习一下。
0: 的确是啊，他呢他是主张什么？他说第一呢，你要是想发财的话啊，就是要懂得这个就是使你的财产就是增值的这种方法，就是主张你要学习，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节俭。
1: 要节俭啊，要有这种就是这个节约的这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主张什么夫妻要合心，就现在也是一样，的确是现在也是一样的，夫妻要是不合的话，我想炒股不行，我怕是不是怕这个亏本，是不是不让 你投资的话，就现在这个理财它也不是那么能顺利的，是吧？
0: 你管不住，私房钱也会干的。
1: 的确是的，那夫妻会吵架，是不是？所以他主张的夫妻呢一定要合心。还有就是什么呢？当时这是身份制社会嘛，就是他下边会有为他这个就是干活的一些下人，是不是？
0: 就是是不是得会用人呢？
1: 的确是的。

0: 其实心态是这样，是不是啊，你会用人要相信人，所以啊，要是啊，因材而用人，是不是啊，就是你要观察你下边这些助手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才能，然后你就发现他有才能的话，你就是大胆的去用他啊，然后呢这个人啊，就是比如说就是他这个哈书里边就举了各种例子，他的例子当中就有是啊，就是利用仆人啊，然后培养这个仆人。 然后这仆人呢，他就是学会做生意，然后仆人呢，他也是出人头地，然后呢，也为他这个主人啊，就是增加财富的一种例子，他有所介绍的。嗯，还有他强调一个很重要一点，现在也是通用的，就是什么呢？他就主张着信用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他说信用就是赚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啊，你积累的信用之后，哎，你这个赚钱的这基础的这种哈啊这个构造啊，才能。
1: 搭建起来，嗯，所以呢，他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出这种哈，这个理财秘诀，其实在现在社会来讲，它还是有用，还是有效的，我觉得是，嗯
0: 嗯，听完就觉得，哎，这些道理我们好像在现代也是听过的哈，是的，是的，
1: 但是他这书一出来，这不得被人说大逆不道吗？
0: 但是他是有一些就是指责的，是不是啊？但是呢，在当时朝鲜后期的时候，哈，对这个传统这种重农抑商的这种传统思想，就是他进行批判的也是成风的，啊，比如说有一些史学家已经哈啊著作了一些，比如说关于这种哈就是批判传统儒学的这种啊书，这个书的著作啊，所以总之当时的这种哈。 范围是这样的，但他这个书呢一出世还是很惊人的啊，因为他里边呢就是哈，刚才也一直介绍啊，他提出这种思想也很多，就是对传统的这种啊这个理念的挑战，
1: 嗯
0: 啊，的确是的，嗯，他这个哈，他是提出了很多哈，也可以借鉴的这个好的这个哈这个看法啊，但是很遗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 真正需要积累财富的啊，就是摆脱这种贫困的，是一般老百姓，是不是？但一般老百姓的很多他不识字，
1: 而且也不适用吧，
0: 是，没本钱呢，的确是的啊。所以呢，结果他就是他这种方式并没有普及，但是他有创新的这种意义是存在的啊，这是啊，对这本书就是备受关注，这本书备受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嗯，什么创新呢？
0: 创新就是在那种困难的这种就是传统思想所这个约束的时代里，他提出这种对传统思想挑战的这种方法，是不是啊？就是主张啊，因为传统这种儒学他主张什么清贫乐富的是这种哈，把这个贫穷作为一种美德啊，但是他对他进行了挑战，是不是啊？人人都要啊有这种。 摆脱贫困的贫穷的这种方法，
1: 嗯，哎，以前不是韩国不是有那个故事吗？노르부 풍부，
0: 对对对，是的，嗯，就是会经营的，
1: 哦，
0: 是是，还有不会经营的啊。其实他这本书里边他也批判有这种这个意识在里边啊，就是你要是不会经营的，是不是啊？这样的人呢，他。 他在书里就是把这个人分成几等的哈，比如说你这像这种哈，就是不会经营的人，最后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乞丐一样的生活，啊，你会经营的人呢，啊，会这个哈，省吃俭用的，或者是吃苦耐劳的人，这样的人啊，生活才会过得很好。
1: 他就只说赚钱，就没说点怎么花钱嘛，那为富不仁，那也太多了。
0: 没有，他当然他这书里边还有重要的思想，就是什么呢？一个是你要会赚钱，再一个你要花钱，花钱怎么花呢？你就是要会救济一些，就是哈贫困的这个老百姓哈，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
1: 这很前沿了。
0: 对，的确是的哈，就是这书这内容真的很宝贵的哈，是不是？
1: 听听这么说，我都想去拜读一下了。送上这首歌吧，《一寸换得来的童年信》，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今天咱们提到了朝鲜时代他们这个理财啊，然后还提到了一个人物啊，李在云，提到他的一部作品《海东货值传》。
2: 是的，是的。
1: 那而且我们也提到了说，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到了一些什么理财的理念啊等等。
2: 是的，
1: 哎，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也勾起了士大夫们就两班他们对于理财的认知的改变呢？
2: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但是研究呢还没有说是这个阐明说它有什么固定的影响啊。总之呢，就是一般士大夫啊，他是啊，虽然这种传统的观念重农抑商就是他们定出来的，
1: 对
2: 啊，但是呢，他们实际生活当中呢，他要不爱财，他要不会理财的话，他怎么能啊这个养活那么一大家人？是不是？
1: 你看古代那些两班的家庭里边，你说单靠吃皇粮的话，一年的俸禄就那么多，
2: 不可能。
1: 完了之后还要养活一大家子的人，上有老下有小，
2: 是的，是的，
1: 多清贫呢。
2: 的确是，
1: 你看影视作品当中，他们这个什么呀，整个衣食住行啊，品格啊，都相当的高。
2: 是的，
1: 这那得理财哈。
2: 是的，他是会理，他也要求理财，但是他有一个原则，他原则就是什么呢？他是不是一味的去追求财？

0: 是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的确就是这句话，的确的，就是在朝鲜时代呢，他也是用的，所以哈，其实这些人呢，就是他在传统的这种道德观念这允许的范围之内，他也是这个有这种追求利润的啊，这种思想，你是潜在的。比如说的啊，就是举几个例子吧，就是说在朝鲜中期的时候，著名的这个理学大家，我们都知道退西是吧，李晃啊，就是前上这个纸币上有出现这个人物啊，他呢就是曾经啊，在这个家书啊，临下笔记当中，他就说到说是经营生产这种工作啊，就是各种就是经营生产，这其实这种啊，就是会经营的这种啊，这个工作啊，人人都应该做。
1: 就是他主张什么呢，如果完全忘记了高尚的这种格调，就要有品位，是不是，要是只专注于这种经营的话，他所谓的经营呢，其实就是追求利润的另一种表现方法，就是被称为经营。他就主张呢，就是如果要是没有节度的话，那就会成为什么乡里的俗人，那就是会出现了跟他两班
0: 士大夫不符的这种形象，所以他主张着一面呢要追求利益，就是维持生活，是不是？还有另一方面呢，要保持一个度，要有一个格调，不要失品位，就是他给这个他家人，他子女教育的时候他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还有比如说都是有名的人物，再给大家讲，比如说这个茶山丁若庸，大家都听过吧，是不是？ 这丁若庸呢，他在流放地的时候，他也给子女曾经写过信。他在信中，他就曾经写过什么呢？要通过种这个桑树来维持生计，这种内容，他就劝告家人，是不是？因为他要维持家里边的生活，因为他流配了，说家里边呢要有谁来维持，他子女要维持家里边的生活，所以他就是主张让子女种这个桑树。
1: 这是很重要一个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就是我们会发现朝鲜时代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士大夫两班士大夫，他通过这个种桑树养蚕的方式来增值，就是这时候他理财的一种方式，很独特的这种方式。
0: 这个方式是从哪儿来的？有很多人主张说是这是从这个诸葛孔明他在隐居时候就是栽植这个桑树。 桑树是的，从这个典故当中受到的这种启发，然后是在朝鲜进行这个广泛的这种传播，这源头确实够早的，的确是够远的。然后他这个刚才讲就朝鲜时代就是好像比较流行通过种树种桑树种养蚕进行这个理财这种方式哈，为什么那样的啊，就是他们觉得这种种蚕这种不是种桑树养蚕，然后增殖方式呢，它是不失这个如是品位的一种理财方式，所以比较广泛的被应用的啊。但是除了这种的话，就是比较流行的养蚕这种方式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就是比如说这个丁若庸曾经他就是讲授过什么呢，就是关于什么种植蔬菜啦，或者是什么摘青葵或者养鸡等各种方法啊，就是因为这个哈，他主张就是什么通过这种农业方式 来这个增加财富的这种主张，这是他的一个特征。其实他这种就主张，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理财这个主题的时候，把它看成是用理财的方式，其实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他就是朝鲜后期的一个实学家的一个很普遍的一种主张。实学家他主张就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国家比较穷，是不是？ 要复国，是不是？那通过的方式，他主张就是通过这种农业的方式，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1: 农业救国。
0: 是的，是的。
1: 像这种方法，就是我们以前总觉得这些儒生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这样的方式。

0: 对，有些人来讲他觉得这个品格可能重要，但对可能更多人来讲，就是跟这品格比起来，我是不是得先吃上饭呀？
1: 的是的啊，是的，这是也是另外的一种啊，就是这个表现啊。其实这个当时我们讲这个士大夫们哈，就是比较重视这个品格啊。之外呢，有一些人就一般的一些书生啊，就是他的所处的环境是有些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也有反面的例子啊，比如说就是书上有记载，说是有一位书生哈，他就后悔自己在家中是毫无能力的过多的就是
0: 这个哈养蚕啊，这种啊这个方式，
1: 就超出自己能够承受的量了。是的，就是其实这一般士大夫刚才我们就强调，他这种叫适度，是不是？
0: 什么叫适度？
1: 适度的词太难了。他有一个具体的这个哈，是的，他有一个具体的这种哈这个原则。比如说他主张什么呢？他就主张说是，儒生他过一年的话，只要一百串的这个哈铜钱就足够了。所以他就主张什么呢？你通过理财，他有个限度，就什么呢？不要
0: 一百串的铜钱，他把他作为一个标准是这样的啊。但是刚才我们讲这反面例子就是什么呢？他没有把这个标准啊，他是没有遵循这个标准哈。然后呢，他一心的就是想要赚更多的钱，然后把他的这个所有的奴婢们也都专心养蚕，结果呢，他就是误了他的本意啊。比如说他有自己的这个农地可以去耕种的，但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养蚕上，这个农地他就是过了这种播种时期啊，然后就成了荒地啊。这是当时社会来讲，他是一个会受讽刺的一个反面例子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太贪婪了，把应该做的没有做好啊，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嗯，
1: 确实是。嗯，还有什么其他故事吗？
0: 刚才我们主要是讲了这个第一部理财书啊，海东货殖传。其实除了这本书之外呢，就是在朝鲜中期呢，有一个两班叫吴锡文，他写的一个所尾录，还有这样的一个书啊。他里边呢也有很多关于这个理财的故事啊。他这个书呢，就是16世纪这个时期哈，就是这个吴锡文这个人物，他在这个人称倭乱 这个时期前后的时候，他在这个全罗道、中青道还有江原道各地，他就是避难的时候，他写的一个日记。然后他是日记里边呢，就是记录了哈他所经历的这种啊这个日常生活，还有受经济各方面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些信息，他就是啊收集在里边。然后现在成为可以研究朝鲜中后期的经济史、生活史各方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资料。
1: 他当中呢，
0: 就是包含了什么，包括从这养蚕到养蜂等各种，就是这个儒生们啊，他就是各进行各种理财活动的这种啊故事在里边啊，所以他这个啊也是作为一种理财专著啊，大家呢可以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比如说他内容呢很具体的，
1: 他就是教你这个理财的具体的步骤方法，都是里边写的很详细，
0: 是吧？手把手教你理财是这意思吗？比如说他就是哈，里边记录说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来栽培这个蜂蜜，然后呢卖给谁，然后呢交易价格是多少等等，非常就是怎么养蜂。对对对，这样的看到他书之后，他可以按着他这种做法可以哈，就是试一下自己可以去理财。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哈，它里边就是
1: 收猎着多篇，就什么呢？用这个鹰，就是狩猎着鹰，你啊，他苏里那个，
0: 对，他就是通过投资投在什么呢？投在这个鹰上，然后用鹰来狩猎，然后他把这狩猎再卖出去，
1: 这增加他的财富一种方式，这也很独特的这种方式。
0: 确实，他这还真是挺适合这些理财小白的，
1: 算是那个时代的理财入门了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来，我们送上这首歌吧，《Blown Eyed Girls》带来的《어쩌다》。

0: 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投资的领域哈确实跟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是的是的，因为他当时有各种这个食物可以作为他这个投资的这种对象哈，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各种，就从米开始哈，包括这个鹰都包括在里边。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棉花，棉花也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对象。棉花，对，就是刚才我们讲这有一个李晃这个人物是不是，就是退西李晃，他就是对这个棉花种植 就十分关心啊，为什么就是这个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朝鲜时代的时候，就是棉花的这个制作出来之后有棉布吗？它的棉布呢，一个是就是日常的这个穿衣是作为这个布料的一种材料，另外它还起到了这个货币的作用，就是因为它珍贵，它有那么高的价值，所以它也起到了货币的作用啊。他就是在给他的儿子的信当中，他就是 包含了就是告诉他的儿子种植棉花的技术，根据什么气候调节这个棉花种植日期等等，就是介绍的比较详细。然后就是可以推测出来，就是通过这个种植棉花，然后进行理财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朝鲜时代呢也是比较流行的。除了这推西李晃之外呢，其他的 有一些士大夫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他这个财富。所以通过就是刚才讲各种例子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朝鲜时代这些士大夫们哈，他在这个社会品味还有现实问题当中呢，他就是不进行不断的思考，他就是用一种符合他的这种品味品德的这种方式，他也不放弃就是致富的这个目标。 两手他都抓，是不是？就是当时这个士大夫还比较贤明的，是不是？另一方面就是这些这个书生，就士大夫在朝鲜社会属于这种贵族阶层，是不是？他们作为这种贵族阶层啊，他呢还拥有这个土地，然后还有一些奴婢。刚才以前也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讲过，其实在朝鲜时代一直以来，这土地还有这奴婢都是他的财产。 那他在理财的时候就把这土地和财产他这个奴婢作为什么，做成本钱，就是关于这个利用土地还有奴婢进行升值的，有很多例子就是在这个分财季或者是秋收季这样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确认得到。从朝鲜建国之后，他实行了这种科田法，科田法这种土地法，然后他通过这个进行土地来增加财产， 并且将这个开发土地的这奴婢也作为这种家庭经营的一种核心的资产，所以就是为了确保更多的奴婢，那就是他的资产，他的资本呢，然后他采取各种方式来兼并土地，因为土地呢他会附属了一些奴婢，他拼命的兼并土地，那在这个理财的欲望也造成了一些恶果，就是兼并土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1: 这是提倡的是你要有度，是不是？这是理论上的，现实当中呢过度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人的欲望是很难遏制的，特别是对于这些金钱经济方面的。
0: 是的，是的。
1: 是啊，那像我们经常说这要取之有道，取之有道，这大体上从他们这领域来看，从一些典范人物他们的行为来看，大体上来讲还是
0: 其实还是算有道，还算是有道，但是在一般的除了这些典范的人物之外，其实在这朝鲜后期的时候，比如说有很多这个野谈或者野史当中记录来看的话，它就是这种现象已经是非常就是多样的了，就是并不是说都是这个守着你这个士大夫规定的这个有度的一个原则，
1: 就好像我们是的，一个事物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总会出现各种
0: 各种各样的异变，是吗？的确是的，其实这种要增富，就是理财呢，其实就是在我刚才讲说有一些野史野谈当中是有记录的，是不是？这些记录的内容，你看他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除了两班士大夫之外，你中人阶层、良民，甚至贱民，他也参与这种就是制裁理财的制产的这种行为。但是 但是呢，就是大部分还是属于这个两班士大夫，就是但是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理财的方法呢，就是有很多就是 不择手段的，
1: 嗯
0: 啊，有的现在这个角度来讲，有的呢已经是触犯了法律的一些行为，
1: 嗯，
0: 有这样的啊，比如说就是有一专门研究这是关于野谈或者野史当中的关于这个理财这些故事啊，
1: 嗯，
0: 这有一些专门的研究的一些人员啊，根据他们的研究呢，就是关于这个啊，就是理财的啊这种故事，说是在这个野史当中就有150多种。他根据这些故事啊，就是进行整理啊，就是就是得出一些这个哈、啊、规律啊。当然我们是的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哈、啊，介绍一个事例啊，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安东的啊，这个叫做都书园的啊一个官职啊，这个名字呢，我们啊这个是没有说是具体的记载，就是一个叫一个哈、啊、这个都书园的啊。他这个读书员，他原先是一个科举考试一个生员，
1: 嗯
0: 啊，他知道自己的朋友要去这个安东担任一个府司之后，他去找朋友，就拜托的朋友说你要赴任之后给我一个官职，他就是提前就已经调查好了，他要一个什么官职，就叫做读书员这个官职。
1: 读书员干什么的？
0: 他就什么就是节税记账的，
1: 哦，
0: 他是一个书生嘛，他是一个收税然后记账的这个官职，而且他这个官职的这个哈收入比较高，不错的，他觉得他就通过这个朋友拜托一下的话、啊就可以啊，就找一个靠山，然后
1: 算是地方上的税务担当、
0: 嗯、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官职啊、
1: 嗯、
0: 啊，他找这个朋友，但是他的朋友呢就是哈、啊、
1: 肯定会拒绝他吧，
0: 啊他拒绝他，但是他是法律上规定什么、这个地方官要地方人出身才能被任用的，
1: 嗯，
0: 因为他不是那个地方人嘛，
1: 嗯，
0: 他知道这个哈、啊、法律规定之后，他在他朋友赴任之前，他先到了地方。
1: 哦，
0: 先到地方之后，跟地方的一些啊，这个有名人士哈，然后混熟了，混熟了之后，就好像他是地方那个地方出身的人一样的。然后他朋友去赴任之后，一看他朋友已经在了，
1: 然后一看，哎，你
0: 没法拒绝，
1: 这些人还混的都挺熟的，
0: 是的，
1: 说不定还需要靠这人去打开局面呢。
0: 的确是的，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就是让他担任这个官职。
1: 哦，
0: 啊，大家就利用这个官职。

0: 然后他这个工资之外他还通过其他方式积累一些财富。然后他这朋友任期结束之后他先逃走了，逃走之后呢他利用他这个赚了些钱，然后又买地又买房，
1: 然后他增值了，这是属了什么什么，就是一种现代意义这种理财这种方式，然后呢他又参加科举考试，然后又中榜了，这名利双收啊。
0: 的确是的，所以他这例子里边就是有这样的具体的事例，就是总之他的目标什么呢，他是增值，他是理财成功了，但是从现在也意义来讲他是犯法的呀。
1: 对啊，
0: 他不择手段的一种方式。
1: 首先担任这个
0: 问题他很穷，他就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他就是辗转于亲戚家里面，就是讨饭谋生的这种方式，他是两班出身，然后呢他就下边有三个儿子，然后他就离世比较早，然后剩下这个三个儿子，那就是三兄弟，他是三兄弟当中有个老二呢，他就发誓说十年之内我要达到多少多少多少钱，他树立一个目标，然后同时呢他要求他哥哥和弟弟说你们呢就是专心要准备这个科举考试，
1: 要正榜为这个他们这个家门光宗耀祖，这目标定的比较大，是不是？然后他就定了目标之后呢，他真付诸实践了，那就是理财，他要赚钱嘛，成功了吗？他是成功的一个事例，但是呢有但是吗？他这没有太大的转折，总之呢他后来呢他是有一定的启发的，比如说他成功的方式就是什么呢，他把首饰结婚的首饰卖掉之后，他跟他妻子带着一个 仆人，他就什么呢，就是把那个卖掉的钱做本钱，他买棉花然后纺织，然后呢他以粥为生，都不吃米饭，他织粥，然后呢早期达成目标，达成目标之后呢他两个兄弟来找他的时候，他生活比较好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妻子就是拿这个米饭来待客嘛，然后呢他比较生气，
0: 然后呢把这米饭拿走之后还是用粥来待客，这种节俭的这种事例，但后来呢他也准备五科的这种科举考试，他也中榜了，但是他在赴任之前妻子去世了，后来他觉得他因为有妻子他能达到这一步，然后他后来没赴任，
2: 这也算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了，
0: 是的，
2: 很让人感动的，也算是这就结尾的部分。来，非常感谢今天老师带来的这一期，期待下期再见。好的，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TBS EFM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3: AI와 IBK 기업은행이 만나면 당신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嘘，哎，你们这里是？
1: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
0: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1: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班。

嗨，听友们，我是你的 bartender 端端，来靠近我的 bar， 听听看，第一个来开麦的是哪一位来宾？好的，这次回来端端特别来前进到高雄市社教馆，常常听到台东新兴国小他们好会唱，今天终于看到了他们的学校的老师一起带队，穿着他们的原住民服装，来听听看，一起开麦吧！来欢迎到的是种子音乐传千里，哪一个合唱团？

0: 来听听看。那请问同学们，你们今天比赛的曲目，哇，你看台上好多人也在帮你们掌声了。你们今天第一首演唱的曲目是什么曲子？
1: 忆童年。哈利亚，哈利亚。
0: 那我们要来听听看哦，刚好几位同学在这里哦，哪一位同学可以来告诉我，在你心中你们的指挥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
2: 又有耐心的老师。
0: 很有耐心的人。还有没有？
3: 很温柔。
0: 很温柔。
4: 很漂亮。
0: 大家都说很漂亮，没有错哦。虽然在现在比赛成绩还没有出来，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是特优，绝对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待会来听听他们的演出的成果，同时也要邀请指挥老师

0: 你们对刚刚的比赛满不满意？
1: 满意。
0: 觉得第一首比较好还是第二首比较好？
1: 第二首。
2: 都超级好，
3: 都超级好。
0: 好好好，所以你们听到了哦，他们意思是都很好。谢谢同学哦，我们待会来听听故事的分享。

0: 好的，现在目前呢，听众朋友，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场有一些环境的声音，原因是我们在他们比赛完之后，所有的朋友、所有的老师、同学们，大家都聚集在一个很像体育场的环境当中。孩子们呢，去换衣服，在这回赶紧来悄悄访问到的是带队指挥老师王林老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王林老师。加巴加巴加恩迪王林
0: 老师，你是排湾族？
1: 是，我是。
0: 然后据我了解，其实你就是金峰乡长大的孩子吗？
1: 我小时候在村里，但是我国小五年级的就搬到市区。
0: 但你整个就非常有气质，就在台上指挥的时候都有一种很像美声那种，你知道吗？唱歌剧的。孩子们都说王林老师很漂亮很温柔，然后也可以看得到你在指挥的时候那个你的手势身体语汇啊都非常非常的美，所以我觉得你也会影响到孩子哦。可以讲一下这一童年里边唱的词在描述什么，有什么样的含义，然后为什么会选这首？
1: 一童年是我们东排的童谣，那是有两首童谣，一首叫阿丽央，还有一个是汪敖。阿丽央就是好朋友的意思，然后接下去第二它是两首嘛，那第二个童谣是天窗，汪敖就是天窗的意思。这两首在东排都是已经是大家都会唱的，那我们就把它组成一个曲子叫回忆童年。就是这两首通常就是小朋友边玩耍边唱的歌，就是我们唱的也是这样的意境，边唱边玩这样。
0: 所以是孩子们从小会唱的，还是你特别去选的，还是说经过再改编？他的词曲是怎么来的哦？
1: 这个呢，应该是说东排的小孩子都会唱，就是国小，因为就是常常会听到，然后我们特别就是挑了这两首把它编曲。
0: 就说台东的排湾族小朋友都会唱这首歌。
1: 金峰乡，对，应该是说南回县都会。阿丽央阿丽央阿丽央，另外一个汪敖汪敖，这个屏东也会唱，只是我们的版本有点不一样。
0: 那么在里面的话，像这首歌你在呈现的时候，你觉得孩子们你会特别在哪个地方，你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1: 他们唱的时候就是会特别表达他们的纯真，然后快乐愉快的心情，他们边玩边唱的心情。
0: 所以通常这像这首歌你在教唱的时候，是他们本身就已经会一点点了，是不是？还是怎么样？
1: 他们本身已经会了，只是我们有编曲，因为是要合唱比赛，所以会有二声部三声部这样。主旋律的话他们其实都是熟的。
0: 所以在训练当中，对你来说合唱团整个训练，我有感觉到你们的和声上面有比较不一样，就是在和声上面跟其他团队比较起来，在这部分呢有多一点更多的表现，我感觉上是这样。
1: 对，因为合唱嘛，那它和声是一定很重要，所以我们平常练习从发声我们都有和声的练习。

0: 好像跟青叶的屏东青叶国小，你们两个团就很不一样的风格哎。
1: 哦，是吗？反正我就不清楚了。
0: 你有看到他们的演出吗？
1: 啊，有啊，我也是他们的粉丝，我从以前就追他们，
0: 真的、
1: 哦，很喜欢。怎么说？
0: 秀月老师说你们很棒，
1: 我更欣赏他们。怎么说？我觉得他们就是很能代表他们在地的很道地的味道。那我们呢，可能在我们的编曲上呢，我们有加一些现代的手法，编曲的手法。然后因为我很重视和声还有声线，然后所以可能有时候展现出来是美声，有一些美声，
0: 没错。所以我刚刚一讲说，哎、欸，你看我是不是有看出来？我有听出来，我就说，哎、欸，你们跟其他的队伍比较不一样，在和声的表现上面有让人家特别耳朵为之一亮的感觉，而且是孩子们对于和声，你会感觉他们好像蛮自然、蛮习惯做这个和声的。
1: 是，就平常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注意，让孩子们就是习惯。那我说的美声呢，其实不是很强调，我也很喜欢，就是自然，应该是说我是自然发声，但是和声的部分就会，因为编曲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西方的技巧，
0: 所以意思是说，把自然的发声跟西方的这个所谓的有一点点美声的和声，也把它一起加进来，
1: 对，
0: 让孩子们可以在不一样的文化声音当中也去做一个体会跟体验，我想这也许是你的动机。
1: 是是。

0: 第二首呢，来跟我们讲一下这首歌里面的意涵，然后他特别希望拿来作为比赛曲子，一定有一些你的秘密武器，你觉得为什么把它拿出来做比赛？
1: 哦，好，那这首思念呢，我们的歌词是由我们的母语老师改编的，它旋律是源自屏东也有唱一位桑梅娟老师。
0: 桑梅娟老师，我访问过他，我他的粉丝啦。
1: 对，他也有唱，那我们部落也有这个旋律，但是我们的词是不一样的词，那也是那个意境是很像的，就是思念母亲。那母亲从小，我们从小就是母亲照顾我们，然后一直到长大，让她很辛苦。那这首呢，我们就是意境上就是思念母亲的辛劳，还有感谢母亲。

0: 这首歌在全台湾也非常非常红，在演唱这首曲的时候，你会有些你的自己个人的生命经验带入吗？唱思念的时候会让你想起什么吗？
1: 这首它的意境有很重要，就是它，我会告诉孩子们，就是妈妈的双手，它是万能，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我在教他们唱的时候，我就请他们要从这样的意境去把它唱出来。妈妈的双手照顾我们，还要做很多事情，要工作，要帮我们整理家里，照顾我们到长大。
0: 举一个例子，比方说里面的哪个词，你就希望他们在唱的时候要去注意那个词怎么转音啦，或者是咬字啦，要怎么样去带出那个情感。举一个例子来说，
1: 就比如第一句 Nasalima 是讲一个

0: 有能力的人。这里我们的意境是母亲，就是母亲的手。那唱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音乐线条它是属于比较长，句子很长，那还有转音的地方，比如说那萨利玛伊呀，啊，母亲的双手是万能的，透过这种优美然后长线条去呈现母亲的双手万能。
1: 对孩子们来说，这个转音他们容不容易学会？是你用示范的让他们去模仿你吗？还是怎么样？
0: 我们有母语老师教我们这个转音，然后我们再透过我还有教学生，对，我们会用手势这样拉起来，因为小孩子如果跟他讲太困难，他可能会没有意境，他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就直接用手势这样转上去。当然还有肚子要一起转音的时候，
1: 因为你在转音的时候要把这个腹部丹田的力量也一起提上来，是不是不能够松啪啪的软啪啪的，那个音就会怎么样？
0: 因为长线条的句它一定要气要够，它才会拉长嘛，那气够才会唱很长的句子，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腹部的练习很重要，
1: 运气的练习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待会会来聆听他们在台上的演出。

0: 那最后想请问老师，这带团的到现在来，听说你在星星国小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了。哇，可能看不出来，因为我在这个海岸线第一排哦，老师是留着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就很像我们标签印象当中所知道那个哇原住民姑娘，然后眼睛大大的浓浓的眉毛，然后眼睛闪呀闪呀闪，那你又听到她非常温柔的歌声，相信孩子们真的都很喜欢跟老师跟王林老师一起来学唱。那带到这里来，你我想请问一下，在十年以来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变化，在你心里面会牵挂着的事情会是什么？
1: 哦，带这个我们唱的歌都是以母语为主，那就是我的初衷永远就是让部落的孩子啊，他有机会唱自己的歌曲。那如果还有更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出去，也可以唱给大家听，让大家认识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认识别人这样子。
0: 那我看你们的人数不少哎，而且你们的孩子其实中高年级还算蛮多的哦。那我刚刚意思是说，十多年来像你在新传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比较辛苦的会是什么事情？
1: 团练当然是辛苦，因为它不是一下就能生出来，就是要长时间的陪练，要很有耐心的因为从比赛准备比赛开始的练习歌曲到后面成军，这个应该是就好像有点夸张，就好像怀胎十月这样那个过程。
0: 文化传承上面会有担心什么吗？或者是觉得说其实反而是越来越好的感觉，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这十年来到现在，像以前有些孩子们说他们的爸妈那一代反而其实没有那么熟悉原住民歌谣，反而是他们的阿公阿妈那一辈反而比较会啊，那他们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年代，因为他们把这个部分，也许他们爸爸妈妈在那个时候其实都出外去打拼，那留的是阿公阿妈在陪着小孩，所以这个文化传承这一代就格外格外的重要。但因为现在科技的改变啊，学合唱的啦等等，你有什么像小小的担心吗？
1: 我在星星这样子看来的话，比较没有什么担心，因为我们学校的课程，校本课程基本上都会结合部落的文化，每学期都有。那除了校本课程，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母语歌谣的传唱，也一直都有持续的进。所以孩子们其实，我这样一年一年看，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还有合唱团孩子在唱这个，他们都是很有自信的，我就很欣慰。

0: 那你当时会去念音乐科，也是当时就有想说要回来家乡，在金峰乡落地，然后来培育更多更多的孩子们吗？是这样一个当时的一个念想吗？从你年轻的时候。
1: 对，主持老师你猜对了，因为我其实我只有到五年级的时候是在，也不是说在部落，其实我在更早一点就出来了，所以其实我接触的文化是我长大以后才开始慢慢去认识。然后我硕士的时候我写的是一个我们金峰乡的童谣的田野调查，有已经退休的陈三祥老师他带我，其实我是不熟
0: 的。哇，你跟着他过，
1: 感谢他就这样带我，让我认识了好多部落的童谣啊。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呦，这么多歌，我是不是有机会哪一天可以去学校？就这样子，就来到星星国小。
0: 就那个你写完的成果之后把它延伸，然后就回到星星国小，然后就一路这样子下来了吗？
1: 是啊，是这样
0: 子。当时老师曾经告诉过你什么话，你愿意在广播当中也留一些智慧给我们，就是老师告诉你什么到现在你都一直记得，而且你也一直在用着它的。
1: 我在采集的过程啊，就是很感动，就是我本来是不熟我的文化的，然后想有点难过的，哎，应该说感动，就是
0: 我们今天又再一次访问到老师，刚刚青叶国小老师也哭了，校长也哭了，然后我们这回来到星星国小，指挥老师讲到自己老师，现在也
1: 是心急而泣，
0: 对对对，我知道，没错，就是那种感念，我们这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眼睛，泛着眼泪的王林老师，你刚刚想到什么？
1: 就是。田野调查的时候就说要记录，我才发现说，哎呦，我们老人家真有智慧，他就是把，因为我们没有文字嘛，那就是都藏在，连童谣的部分都会有一些祖先留下来的智慧。
0: 比方说，
1: 因为很久没唱，我有点忘记，那歌词里面就是他讲那个弓箭要涂上蜂蜜，他们那个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涂上蜂蜜。就是类似这样子小智慧，生活的智慧呢，在童谣里面还有不少会出现。然后还有比如说练习咬字啊，那个叫什么，就是顶针的手法嘛。比如说加个努加个努加个努啊吧努啊吧，那种没有意义，但是就是练习让小孩子练习他的咬字的。但是它是没有意义的，
0: 可以拿来练孩子们的一些发音，是不是？
1: 对，练词。别的族群的童谣也是有这样子，我觉得都是有相似之，就是没有文字的文化，有一部分就是透过歌谣去传承他的智慧。
2: 阿能妈，阿能妈苏瓦里瓦里森，吉阿六阿六啊，西古达西古达，加里阿阿六。西都吉车，西都吉车，丢里瓦格啦。端端老师，他的意思是，你在做什么？在采蜂蜜。采蜂蜜要做什么？是要抹在弓箭的头。这个念谣的开头是迪玛笋，就是你是谁的意思。这首念谣迪玛笋在很多台湾部落都有，但是里面的歌词不一定会相同，但是开头好像就是都是迪玛孙迪玛孙，就是你是谁你是谁，然后后面会说我是某某某，然后说你在做什么啊，那在做什么的那个意境呢，会看那个个人，他会自己会填词自己创作。好，以上。

0: 这个自己的文化，去深入去了解啊，原来我的文化有这么多智慧，尤其是特别是在歌谣里面。但母语的部分，老师也有教我，那我也有机会这样子练习母语。
1: 假设我们现在有机会跟老师说话，你想跟他说什么？
0: 老师，我想谢谢你很有耐心的带领我从一个不懂母语的，然后带领我踏入部落，跟老人家一起认识，然后让耆老们唱给我听，让我能够完成我这个硕士论文，还有之后呢，我也可以像您一样这样带孩子唱歌。我觉得非常感谢你的用心，才让我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1: 非常谢谢王林老师接受我们深度的专访，谢谢王林老师，
0: 谢谢。

0: 好的，那么在这会儿我们找了一个稍微比较安静的地方哦。对，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环境真的就是在比赛赛后的现场，那孩子们在休息的空间，这回我们悄悄来到了一个图书室的地方，要来特别造访就是咱们星星国小、哦、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几个声部主角，我们要来听听看是谁呢。
1: 大家好，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刘静。
2: 大家好，我是那个林唱的男高音，然后我叫方伯君，叫爸们不了阿公阿丹迪白朗。
0: 哇，我今天呢在楼上啊听到你唱歌，好美的男高音，我都醉了。大家有没有很喜欢听你唱歌？
2: 有。
0: 你的最大粉丝是谁？超级大粉丝是谁？
1: 王林老师。
0: 真假的？王林老师是你的超级大粉丝哦。
2: 应该吧，
0: 他怎么说你？他这么爱你哦，
1: 很爱 love love yeah，
0: 真的吗？哎呦 love love yeah。 好，那接下来
3: 我是负责第一部的周有爱，阿古阿丹迪 Givi。
0: 好，接下来
4: 我也是负责第一部的李凯欣，加白加白阿玛布亚阿古阿丹迪朱古。
0: 那其实今天呢负责来带队的老师是宗哲老师，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哦，在大家都已经赛后了，能够让端端可以来亲自的拜访这几位。我们请问一下，宗哲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1: 很严格很严肃的老师，
0: 可是我听他讲话都非常的温柔呢、哦、所以他对你们很严格哦。
1: 对。
0: 这是团长说对啊，你觉得呢？
4: 就是练习的时候会比较严格，平常就还好。
0: 严格起来的时候，很严格的时候怎么样？
4: 会骂人。
0: 会骂人。那你嘞？
3: 我觉得老师是一个很注重礼貌的人。
0: 怎么说？他特别要求你们做什么事？
3: 就是王林老师在讲话的时候要安静、
0: 哦、要安静听老师听长辈说什么话。来，这位超级未来的男高音，
2: 那个觉得宗哲老师是那个很负责的人，因为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是他在帮忙安排行程。

0: 好朋友来听听看，聪正老师来帮我们讲讲啊。刚刚其实我们有访问到王林老师，他有说到他在学校已经待了十多年的时间哦。你们怎么样看新兴国小在台东金峰乡的影响？您在这边大概有待多久的时间？
1: 我在新兴国小8年，我觉得在歌谣传唱上面是在孩子这边很重要的一块文化的拼图，因为从如果是从母语教学来看的话，从歌谣再进到母语，会让他们比较去喜爱文字跟语言这样子的东西。当然我们没有所谓的传统文字，我们是用罗马拼音，但是从这样子的教学可以让他们知道发音拼音，然后这有歌唱，渐渐的去喜欢自己的文化，然后去学习自己的文化。
0: 那我就很好奇，当时你们怎么会想要加入的呢？男高音
2: 因为那时候那个老师说学校的合唱团在找人，然后叫我们来帮忙，然后我就答应。
0: 当时你在班上就蛮会唱歌吗？
2: 对，
0: 大家都知道很会唱歌是不是？
3: 加那个台东县的那个独唱的歌谣比赛
2: 上面。
0: 哇，好厉害哟。啊，你为什么来参加歌谣的？
3: 因为我喜欢唱歌。
0: 你也是从小就爱唱歌，现在爸爸妈妈也爱唱歌吗？还是大家就是都爱唱歌？
3: 大家都爱唱歌。
0: 那你嘞？
4: 我也是，就是王林老师说请我们去帮忙，
0: 所以呢，老师请你们来帮忙，你们就加入了。但你们会愿意留下来？合唱团的训练不是说会很严格、很辛苦吗？你们能不能够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我们看你们在台上，哇，唱得好轻松的感觉，好高兴、很舒服的感觉，真的有很辛苦吗？排练的时候练习会很辛苦吗？让我们了解一下，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什么？
5: 很辛苦啊！
3: 我们都要那个让，不是，都要花那个我们平常的时间，然后来练习。
0: 什么是可能你们班上没有加入歌谣队的同学他们不知道的辛苦？
3: 就是假日的时候来，然后礼拜三要留下来练习，
1: 年假也要来。
0: 所以他们的练习算还蛮频繁的呢。
1: 就是我们就按照固定安排的那个时间，就是礼拜三、礼拜六。那如果像在重要比赛的前期，如果刚好遇到连假，就还是要拜托家长们，就是牺牲连续假期的时间，就会让孩子来完成训练这样子。
0: 今天演唱的歌曲当中啊，有没有什么印象是老师在教你们的时候要怎么诠释啊，或唱到那个音啊、咬字啊，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老师一直在练那件事情，然后练很久的，有没有？来，
3: 忆童年，
0: 练什么东西？
3: 上扬。
0: 什么叫上扬？
3: 上扬的那个声音，
0: 你可以示范一下什么叫上扬的声音。
2: 微笑的时候就会上扬，
0: 微笑的时候就会上扬，好像嘴角就会上扬，对不对？是这样子吗？
3: 嗯。
0: 那为什么要上扬？为了什么样的音色？要让嘴角上扬？这个我也常常跟小朋友讲说，说故事的技巧我也常在讲，嘴角要上扬。为什么？
4: 因为如果那个什么声音上扬的时候，就会听起来比较那个，对对对对。

0: 是因为你们学歌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在文化里面有这个生活智慧啊，或者是哎，原来这个是其实你不知道的，但是因为这样的过程，歌词里面讲到了你学到的。以这两首歌曲来说，你们有学到什么？
1: 就是学到，就因为歌词老师会跟我们说他的中文的意思，然后就会知道比较多族语的单词。
0: 比方说你印象很深刻哪一个单字？
1: 那个弯袄是天窗的意思。
0: 那为什么这个特别吸引你，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
1: 因为那个忆童年那一首歌唱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弯袄。
0: 就老师在叫你们唱那个词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说那后面的情感是什么，还是要怎么样去表达那个字？
1: 就是说要唱得可爱一点，因为它是一首愉快的歌那样。

0: 了解哦，所以要去表达那个后面的感情是什么。好，那来，有没有你也学到了什么？
1: 我学到就是唱歌，就是每首歌就有不一样的那个风格，然后有些歌就是儿歌，所以就是要唱得轻快，然后有些是比较像思念，是比较那个对对难过悲伤的歌，所以就是要慢慢的唱，然后加入感情。
0: 那我很好奇哦，因为思念这首歌跟思念妈妈有关系嘛，那对你们来说你们怎么去想象呢？
2: 那个老师会告诉我们这首歌全部的那个主语的单词，然后叫我们去想象这种的情境是怎样，然后让我们投入到这个情境里面。
0: 那你们在团练的时候啊，你们觉得每次唱到什么的时候是你们觉得哦特别辛苦的事情，特别难？
1: 就是那个思念里面有一段第三段是那个摇篮，就是像妈妈在哄小孩的时候一样，就唱阿儿，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步的音就很高，所以就很难唱上去。
0: 哦，就是那个阿儿阿儿那个吗？
1: 对对对。
0: 阿儿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3: 就是像
4: 在哄小孩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都要抱他，然后就那样哄小孩。
0: 摇那个这样子，那个好像有点 groove 的那个感觉，有点律动的那个感觉。所以你在台上不是有放了一个什么吗？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但是可能没有看到你们在台上演出有放了一个什么
3: 摇篮。嗯，
0: 那里面是有好像有东西吼，
1: 有小宝宝、婴儿、小婴儿。
0: 谁在推那个地方？
4: 妈妈。
0: 啊，有演妈妈的人吗？
4: 有啊。
0: 这个剧情是谁编的？
3: 婉玲老师。

0: 加入歌谣队里面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时候是你们最开心的时候，最喜欢的时候？
1: 跟大家一起相处，
0: 意思是说你们练一练，然后练着休息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一起聊天，是不是？所以对你们来说，在跟班上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们在歌谣队认识的同学啊，跟你们在班上认识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因为我们可以听到那个弟弟妹妹他们不会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

0: 教他们。
1: 哦，好感动哎，真的没错。因为你们其实是有跨年龄，大家都在一起嘛，对不对？那比较哥哥姐姐的就要去教弟弟妹妹哦。之前是不是也有哥哥姐姐会教你这样子？
0: 有。
1: 你印象很深刻，他们有没有哪一个哥哥姐姐这样教你，我觉得哦，真的很感动的，有没有？
2: 温馨，叫一个姐姐名叫温馨。
1: 他说有一个姐姐名字就叫
2: 温馨。
1: 哦，他怎么教你？
2: 很温柔。
1: 哦，好像有很有画面感觉。他的温柔是怎么样？一句一句教你唱，是不是？
2: 对。
1: 所以你也会这样子教你的弟弟妹妹吗？
2: 不会。
1: 那你们来讲讲。所以啊，你们觉得对你们来说，像你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也都会唱你们现在在唱的歌谣吗？
2: 会，只是很少
1: 啊。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唱现在唱都是那个流行的。
1: 真的吗？你们的爸爸妈妈唱的是流行歌曲哦？嗯，比方说
2: 跳楼机耶。
1: 真的假的？
2: 我爸爸在跳楼机。
3: 你呢？那你唱什么？
4: 周杰伦呢？
5: 他唱周杰伦的。
1: 连主人都说他唱周杰伦的。哎，所以反而是你们比较有在唱这个传统歌谣，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听到。哦，现在全部人都很用力点头，为什么？
3: 啊？因为时代，
4: 我们的那个在那时候的年纪还没有这么推广乡土歌谣的比赛。我们像我回忆我小时候是都是唱童声合唱，就是中文歌啊，或者是。以前的合唱在练的一些名那个指定曲这样子，就比较少会有特别去练主语歌谣来参加比赛。
1: 这也是这几年来你看到，反而因为这样的机会，让更多的孩子们可以因为这个歌谣的比赛，然后把这些传统歌谣加入。像王林老师刚刚也是说着说着，你们一定要听节目哦。他讲着讲着有流眼泪哦。
2: 他干嘛流眼泪？
3: 因为他可能感动吧。
6: 因为我们太棒了。
1: 你觉得为什么会流眼泪？
7: 因为我们把他们等好啊，眼泪。
1: 哎呦，是这样吗？到时候来听听王林老师说的故事哦，

0: 好，所以其实这也是这十年来你看到的一些变化嘛，是有这样一个很深的感触。
1: 对，就是我们透过合唱团这样子的优秀团队，然后学校也很支持，村庄也很支持小朋友。
0: 村庄怎么支持？
1: 他们会希望孩子都能参加合唱团，然后因为新兴国小合唱团历史蛮悠久的，从我进学校之前，然后王林老师也都已经十几年了，所以整个应该也有将近二十年的合唱团队，然后所以有一些已经毕业现在在 成年的这些学长姐都还是会关注那个合唱团的近况，然后我们也都开始都诶不是也不算开始，就是一直以来就会去采集歌谣，然后
0: 你们会去采集歌谣哦？
1: 老师王林老师他会去采集歌谣，然后我们会透过他采集的歌谣，然后找主语老师去翻译，因为有的不是我们自己在地的歌，那可能还要透过我们自己的主语老师把它转译成跟用部落的话来他诠释它，就是会比较贴近他们部落在用的词，而不是取材的，可能是屏东的歌或是北排东排都不会有不一样的词，所以我们取材回来的时候就会再转换成新兴部落的词这样子。

0: 对你们来说，如果你们没有加入这个歌谣队的话，你觉得你们会没有什么或失去什么？
1: 那个看看世界。
0: 哦，真的吗？有看看世界哦？你们不就来到高雄吗？
1: 还有大陆。
0: 哦，你们有去国外演唱？
1: 有。哎，
0: 怎么样？那时候在台下给你们的那个回馈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1: 很紧张，很害怕。
0: 你们这么样哇，百战百胜呢？那你们去看世界，他们有没有给你们很热烈的掌声？
1: 有，
0: 非常的大声哦。那你们班上同学有些人没有参加，你会想要叫他们来参加吗？
1: 会。
0: 那他们不会说：“哎呦，这么辛苦，你们为什么要继续练？你们还要加练呢，还要牺牲一些时间？为什么你还是很喜欢？”
1: 因为要一直永续下去。
0: 你会有这么想，是因为老师告诉你要永续下去，还是你自己这么觉得，还是什么？
1: 老师，
0: 老师有讲哦。主任还是王林老师？
1: 我们班导。
0: 他怎么说？
1: 他说那个参加合唱团就参加到底，这样。
0: 要参加就参加到底。
1: 嗯。
0: 啊，这句话你就把它听进去了。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来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个小安点之前，有没有可能老师你们可以一起唱哪一个小段给大家听一下？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这采访现场有人给他走音了啦，哈，哈哈哈，这就是为什么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啦，哈。同学们说要求我可不可以再一次啦，哈，好，最后一次哦。

好，非常谢谢来自是台东星星国小合唱团，跟大家说拜拜。你们的母语怎么说？我们来听他们在台上正式的演出，非常美妙的歌声。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但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0: 首尔，
4: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NEXT Z 的 Run With Me。

0: 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哎，士兵，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首尔很多的这个热门街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江湖外号？
0: 当然有啊，像乙之路就叫做咱们的 Hipjiro， 那望远洞呢有 Mangritangir， 光听这些名字就知道那里一定很热闹。而且有时候这些外号呢其实比本名还要响亮，感觉像是街区给自己取的一个艺名一样。
1: 说的也是。不过说到这种网红街区，很多人的这个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人山人海，排队打卡，然后拍照发朋友圈。
0: 对呀，所以你今天该不会又带我去什么人丛众的地方吧？
1: 哎，士兵，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在你心里难道就是那种排队宣传大使吗？
0: 难道不是吗？上一次你推荐我的店，我光排队就差点把午饭都排成了晚饭。
1: 那只能说明我眼光太好了吧。哎，不过放心啊，今天要介绍的地方虽然很有人气，但却不像某些那种热门商圈那么拥挤。
0: 这么说的话我还有点兴趣。
1: 而且附近它不仅有适合悠闲散步收藏美好心情的公园，还有能让人大开眼界的博物馆呢。
0: 哦，这听起来也挺符合我的风格的。
1: 那既然说到这儿，不如先来考考大家。先来考考士兵吧。士兵，你能不能想到首尔有哪些外号热门的街区？
0: 当然可以啊。
1: 那我来先抛砖引玉一下。这个梨泰院就是 Gyeongritangir。
0: OK， 首尔大学入口下路出街，
1: 松坡松里坦街。
0: 那接下来就是龙山。
1: 哎，等等，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能说。
0: OK， 那看来大家也能猜到是什么了吧？
1: 是，先给这个听众朋友们留点悬念。
0: 好吧，那我先浅浅的配合一下。
1: 那我们先来卖个关子，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收听方式，还有参与互动的方法。
0: OK， 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非常简单啊，一共有三种方式：通过 FM 101.3 收音机、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直播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True 的 Underwater。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好了，刚才卖了这么久的关子，现在终于可以揭晓正确答案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最近几年人气越来越高的龙里团路永里团길。
0: 哦，龙里团路，其实是人们给这个新龙山站和三角地站之间的这片街区起的一个新的昵称。
1: 没错，这里可以搭乘地铁四号线到三角地站，从三号出口出来，或者在新龙山站下车，从一号出口出来也可以。走出地铁站之后呢，不用着急找目的地，只要沿着这个巷子慢慢的往前走，很快就会发现，哎，周围的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 怎么个不一样法？
1: 高楼大厦还在身后，但眼前出现的却是一条条不宽的小路。街边还有改造过的老房子，有挂着那种木质招牌的咖啡馆。
0: 哦，这是。

0: 种地方我很喜欢，
1: 嗯，
0: 它不会让人觉得很赶行程，而是真的想慢慢的走一走。
1: 没错，Lonely 团路最适合的打开方式呢，其实不是查攻略，而是散步。嗯，看到感兴趣的小店就进去看看，闻到咖啡香就找个位置坐下来。
0: 我感觉首尔真的是这几年越来越流行这种慢慢逛街、慢慢走的街区了，
1: 是
0: 也
1: 的，
0: 越来越符合咱们节目的这个调性了。对
1: 嗯，
0: 于像我这种非常喜欢 City Walk，对 City Walk 来说，完全就是特别有吸引力的这种人，感觉真的是
1: 嗯，
0: 非常适合。
1: 是。
0: 那子怡有没有想给听众朋友们推荐的一些店铺呢？
1: 当然有啦，哎呀，那家咖啡馆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呢，就是它有一种从动画片里，就是从动画世界里走出来的感觉。推开门进去的那瞬间，就会突然有一种闯进另一个世界的那种感觉，让人呢仿佛走进了一间童话故事里的书屋。哎呀，虽然这个节目里不能直接提店名，不过只要看到门口摆着一个蓝色的吉祥物玩偶，基本上就不会找错地方了。
0: 然后这么有辨识度的吗？
1: 当然了，真的很好认。而且说到这里呢，也顺便推荐给喜欢买面包的朋友。龙里团路里面有一家被称之为首尔三大可颂面包店之一的店，一直都是很热门的店铺。
0: 热门店，那岂不是又要排长长的队伍？
1: 怎么这么不喜欢排队吗？
0: 对呀，但也不是不喜欢吧，但感觉排了那么长的队伍去买个面包，要我的话，我会可能会主动放弃。
1: 那这家店你可能要先做好心理准备了。
0: 突然感觉不是很想聊下去
1: 哎
0: 了。
1: 呀，晚了。不过这家店也的确很好认，店门口呢就摆着一个巨大的可颂面包造型装饰，就算是第一次来的人也很难会错过。
0: 那看来完全不用担心能找不到这条路了。
1: 是的，而且呢，它就在刚才提到的那家童话风咖啡馆的附近，就是走几步就能到了的距离，真的很适合一起去逛。不过龙里团路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其实不是这些特色的咖啡馆和面包店。
0: 那还有什么别的特别之处吗？
1: 如果说你一边散步一边留意这个周围的环境，就会发现啊，这里很多的街道和建筑都保留着这种老龙山的痕迹。
0: 是的，是的。听说龙山从很久以前开始呢，就是人们来来往往的一个重要通道。
1: 对，过去呢，这里是连接着汉江水路和通往韩国南部地区的大路，运送粮食和货物的船只会在这里停靠，而各地的商人呢，也会聚集在这里一起做生意。
0: 也就是说，今天大家来这里喝咖啡、逛小店，那几百年前呢，人们也是为了交易和交流而来到这里。
1: 没错，虽然时代变了，但人们聚集于此的这个特点呢，却一直没有改变。
0: 这么一说，龙里团路好像不仅是一条网红街区，它更像是一段正在书写的历史。所以很多人喜欢这里，不只是因为好吃好拍，更因为走着走着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所留下来的故事。
1: 哎呀，说得太好
0: 谢
1: 了。
0: 谢。
1: 而且呢，如果想暂时的离开热闹的街区，给自己一点点放空的时间，那么沿着这个龙里团路继续往前走，不久后还能来到一个特别适合放慢脚步的地方，就是龙山家族公园。
0: 这个龙山家族公园原本是驻韩美军的高尔夫球场所在地，那后来呢，经过一番改造，变成了一所向市民开放的公园。
1: 没错，现在这里呢有草坪、池塘、步道，还有儿童游乐区。天气好的时候呢，经常能够看到一家人铺着那种野餐垫，坐在树荫底下聊聊天儿。哎呀，画面特别美好。
0: 是感觉一下从热闹的街区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1: 对，而且呢，春天有樱花，秋天有红叶，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很多人逛完这个龙里团路之后呢，都会顺路来到这里散步。
0: 所以你可以在公园里边去领略一年四季。
1: 是的，
0: 不过我发现这附近好像不只有公园。
1: 没错。其实龙山最有魅力的一点呢，就是历史文化和生活气息都离得很近。如果继续往前走，哎呀，一直在往前，还能再来到这个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馆之一——国立中央博物馆。
0: 这个博物馆可是很多外国旅客来首尔可能是必打卡的一个地点了。
1: 是的，是的。从这种古代的文物到艺术品，然后再从 从那种高丽青瓷到朝鲜时代的书画都能够在这里看到。嗯，即使可能对历史就是不太了解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也能够透过展品感受到韩国文化的发展过程。
0: 那确实，如果是第一次来韩国或者是想要快速的感受一下韩国的文化发展过程呢，也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下这个国立中央博物馆去体会一下韩国的一些文化。所以今天这条路线真的是感觉非常丰富了，既能感受到首尔最流行的街区氛围，又能在这个公园里边放松放松心情，那拍特别是拍一些美美的
1: 照片
0: 啊，然后等着逛完了以后呢，咱们还可以到这个博物馆去了解一下历史的文化。
1: 是啊，我想正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来过一次之后呢，可能还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
0: 想二刷三刷。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就是新鲜出炉了，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那种二刷或者多刷的首尔宝藏地点呢？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1: 是因为风景太美，还是气氛太舒服，又或者是藏着属于你的特别回忆呢？都欢迎来告诉我们。
0: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稍后呢，我们也会推选出一部分的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
1: 那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Stray Kids 的《별빛》。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嗯，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二刷或者多刷的首尔宝藏地点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的留言吧。
1: 嗯，
0: 手机尾号731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的话会选汉江。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是普通的江边嘛，但后来夏天晚上和朋友一起去看晚霞聊天吃炸鸡之后呢，才发现那种氛围真的很难用照片记录下来，所以即使去了很多次我还是很喜欢去。
1: 我觉得汉江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多刷的一个地点。
0: 没错，
1: 而且一提到汉江我可能会是有两个想法吧。
0: 嗯，展开聊聊。
1: 对，第一个想法就是你冬天和夏天去到

0: 到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就是
1: 嗯，
0: 它第一个可以多刷的原因。
1: 是
0: 就因
1: 的。
0: 为可能夏天的时候，更多的是去看一下江景，去看一下落日，然后那样的
1: 嗯。
0: 氛围。那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去看一下这个景色呀，然后包括就是去吃一下这个冬天的拉面，所以感觉
1: 嗯，
0: 就非
1: 完
0: 常的
1: 全不
0: 适
1: 一样。
0: 合。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而我想到第二个点就是，虽然咱们的这些一些共享的一些带电的车是需要驾照才能开的，但是在汉江旁边呢，咱们是可以骑那种自
1: 自
0: 行
1: 行
0: 车的，
1: 车，是
0: 对，
1: 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多刷的理由之一。
1: 嗯，我
0: 嗯，
1: 也觉得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可以解锁一下。
0: 是的，手机尾号6672的听众留言说圣水洞吧，哎，
1: 哦，
0: 我每次去的时候都只是随便乱走，每次都会逛到很多小巷和新的咖啡，那待在那里呢，会觉得特别舒服，有时候不带目的地的逛，才真的像在生活。真的是，因为
1: 说到圣
0: 刚
1: 水
0: 刚
1: 洞。
0: 是的，是的。如果要问我说我对最多刷的一个地方是哪里，我可能真的会说圣水洞，因为到现在目前为止，圣水洞是有很多快闪店的嘛，所以你每次去的时候它都不大一样。
1: 没
0: 而且
1: 错，
0: 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在圣水洞真的坐下来去哪一个咖啡店喝过东西。
1: 一直在逛，是不是？
0: 对，所以说，哎呦，每次都说下一次有时间的话我要过来坐一坐，但每次都是把机会留给下一次。
1: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条留言，手机尾号8427的听众说：“我认为是沿南洞，我平日晚上经常去逛逛，沿着京义线森林公园慢慢走，旁边很多人在散步聊天，突然就觉得哇，这才是首尔的夏天。嗯，确实，就是觉得在这种平日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真的随便找一个地方随便逛一逛，然后再感受旁边的人也在散步也在聊天那种氛围，我非常特别的喜欢。”
0: 真的是这么认为的，而且
1: 嗯，
0: 也突然感觉到，好像我们节目已经带大家走了非常多的地方了。
1: 是
0: 像刚刚
1: 的，
0: 说的圣水沿南，还有像汉江，都是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过的一些地点。
1: 没错，都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周末去放松的地方。
0: 是的，手机尾号2391、231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觉得是首尔的地铁。哎，这条还挺特殊的。
1: 哎，很特殊。
0: 是，虽然应该算是交通工具吧，但我发现其实这里真的有很多真实的首尔瞬间都在发生在地铁里边。那夏天晚上坐着回家，看着窗外汉江夜景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很喜欢这座城市。
1: 嗯，我觉得这条留言特别，但是非常能够戳中我。我真的
0: 是。
1: 能够明白他这个文字里面传达出来的，就是这种，虽然是地铁一个交通工具，但是每次都能感觉到不一样的事情。
0: 确实，有的时候就是换一个想法去看待同样一件事情，也是可能坐在地铁上也能去观察到一些首尔的特点。
1: 是的，
0: 那，
1: 尤其是坐在那个地铁的时候，有的时候看窗外会路过一些很美的景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感觉有时候真正喜欢上首尔的，好像并不是一些很华丽的瞬间，而是一些很普通、很生活化的小片段。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分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QWER 的《행복해져라》。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欢迎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欢迎欢迎欢迎。哎，天天，我最近有一个饭点难题，嗯，想请教一下你这个老吃家。哇，这个称号压力有点大呀，来详细讲讲。<笑>
1: 哎，我发现我刚来韩国的时候每天吃饭都特别有新鲜感，比如说今天想吃汤饭啊，明天想吃烤肉呢，后天呢又想去吃冷面，可是现在学校附近基本上都被我吃遍了，好像就导致我现在每一天一到饭点就陷入一种沉思，完全不知道该下一顿该吃什么。
2: 嗯，完全同感。
0: 嗯，
2: 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没有东西吃，就是选择太多了之后，哎，我反而不知道我该选哪一个了。我和甜甜也是每次在学校附近决定吃什么，最后都是那种猜拳模式，一个人说韩餐，然后另一个人说日料，就是谁赢了今天就听谁的。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已经决定了猜完全了，但是走到店门口之后呢，我又会忍不住看一下旁边那两家店，
1: 明明已经猜出来说要吃韩餐，然后结果说哎，
2: 吃日料也不错，是，而且最近天气不是越来越热了吗？然后人在这种燥热的天气里面，胃口本来就变得很挑剔，那就更不知道该吃什么了。不过你们吃过学校附近新开的那个冷面店吗？
0: 还开了家冷面店。
2: 是的啊，那是老吃家必须得是第一个去尝试的，这种大碗冷面端上来的这种时候，碗边带着凉气，然后天气热的时候吸了一碗，真觉得 浑身都舒爽了。
0: 嗯，听起来不错，那感觉今天中午的世纪难题终于是解决了，那我今天也不用在校门口转悠，然后或者看着外卖软件大眼瞪小眼了。
1: 嗯，等一下，这个天天，你推荐店一般不都是有重点，但是怎么今天这么简短？

0: 哎呀，难道除了这个冷面本身，还有什么隐藏的加分项吗？
1: 哇，果然是瞒不过自己啊。其实比起冷面，我更喜欢他们家的小菜，他们盘菜，尤其是他们家腌萝卜腌特别透，然后一口下去酸酸甜甜的，嚼起来有那种阿萨阿萨的那种清爽感。哇，我竟然是冷面都还没上来，然后就先把那盘萝卜给吃掉了一半，整个人胃口大开，然后连吃三碗冷面。好吧，我只能说小富三层真的是非一日之残之馋啊。
0: 不愧是咱们这个首尔美食老吃家，真的是一口一口自己吃出来的。不过确实有一些店真的会让人记住这个小菜。我之前去的一家拌饭店，这个主菜当然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朋友后来问我说，哎，你去那家店怎么样啊？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他家这个萝卜泡菜特别好吃。
2: 感觉一家店的小菜也非常重要，而且韩国小菜给人的第一印象也不只仅仅是好吃，而是它上菜那个速度特别快，数量也不少。我一想到我第一次去吃那个参鸡汤的时候，一进店里还没坐下呢，那个店员就端着个大托盘，然后啪啪啪的摆了一圈的泡菜萝卜之类的那个小菜。哎，我当时还在想，哎，这是不是上错了，我没点这些呀，
1: 还没开始点菜呢怎么上菜了。对，其实这些画面不只是参鸡汤店有，然后韩国很多餐厅都有这种感觉。主菜还没有上，小菜就先到场了啊！吃冷面小菜先到，吃汤饭小菜先到，吃烤肉桌面更是被所有那些小碟子给铺开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嘴上说着去吃某一道主菜，但可能真正坐下来之后最先进入视线的往往是这些盘菜。
0: 而且这个小菜新不新鲜啊，有没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啊，真的会影响韩国人对一家店的印象。我听我那个韩国的室友他推荐餐厅的时候呢，我本来以为他会说，哎呀，你去这家烤肉特别好吃，结果他就是经常最先会说，这家泡菜很好吃，然后呢，那家苏子叶很不错。一开始我还觉得，哎，这个怎么连小菜都会专门提出来推荐一下，
2: 这个很重要好吗？烤肉店要是没有苏子叶的话，我是不会去的。而且跟韩国朋友聊餐厅的时候呢，小菜出现的频率真的非常高。像哪家的萝卜块更脆一点，哪家鱼饼做得更好，哎，又是哪家土豆泥值得再加一盘，都会成为他们对一家店的一个记忆点。这么说来，好像真的有一种饭桌上的不动产的感觉，就非常的抢眼，而且总会有自己的位置。
1: 是的，而且这个不动产还比我一开始想象的大很多。我原本以为说韩国小菜无非就是萝卜泡菜啊这些东西，结果吃着吃着就发现韩国人嘴里这个盘菜根本不是一道菜，是那种一整个大家族。
2: 没错，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个盘菜呢分成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比较清爽的凉拌类，像是这个콩나물무침，这个叫什么凉
0: 拌豆
2: 芽，对对对，还有这个米역무침凉拌的海带芽，还有像我们常会吃的是就是第二种了，就是炒制的一些小菜。比如说像是어묵炒鱼饼，或者是这个멸치볶음炒小银鱼，这种炒制类的。那第三类可能是分量通常不大多，但味道都是很集中的腌制类。比如说像是 깻잎 或者是무장아찌，就是腌的那个萝卜等等。
0: 难怪我就是刚来的时候总是会搞混，因为它的名字都叫做盘餐嘛。
2: 但是
0: 它今天可能上的是这个凉拌豆芽，明天可能又变成炒鱼饼了，然后换一家呢又变成这个苏子叶和小银鱼了，就都不一样。
1: 是的，就真的种类多到两只手都数不过来。而且之前韩网上面还专门有个针对小菜的国民级选择困难症的话题啊，盘餐 balance game， 小菜的一个 balance game。 如果说以后全韩国的餐厅只允许你选一种小菜，无限续，你们会选什么？
0: 哇，
1: 所以说子怡士兵，要是让你们选，你们会把这个唯一的本命小菜投给谁呢？ Who's your base？
0: 这个我要纠结一下，但是我还是会选这个名儿 Chipogum， 就是炒那个小银鱼。因为我觉得它特别好吃，这个入口先是那种酱油和糖炒出来的那种香气，哎，但是你嚼着嚼着就会带一点小鱼干的那种鲜味。我觉得这种炒制类的小菜呢，就是属于越嚼越香的类型，一口下去就完全是

0: 咸甜咸甜的，还带一点那种油润的感觉，越嚼越有味道。所以每次呢，这个他一上桌，我就会提醒自己，哎呀，少吃点，少吃点吧。结果最后就是一口接着一口，越吃越多。
1: 如果让我一口接着一口吃的很上瘾的，就是我觉得 Genip 是 It's my base。
2: 苏子叶。
1: 是的，是的，苏子叶，一小片叶子呢，又有酱香，又有苏子叶本身的那种香气，而且盖在米饭上，就它的汁渗透在米饭之上呢，就会可以吃好几口米饭。那不只是苏子叶，因为这个腌制类的小菜调味渗透的都比较深，所以完全是我认为哈，是韩国小菜里边的下饭王者。
2: 但是你们两个选的好像都是那种比较就是味道
0: 咸一
2: 比较
0: 点，
2: 明
1: 重
2: 显
1: 口
2: 一
1: 点
2: 点
1: 的
2: 的这种
1: 的。
2: 我反而会选择那个凉拌豆芽，因为它其实就确实是在如果放在桌上不会是让你第一眼惊艳的小菜。
1: 我觉得是很无聊的小菜。
2: 那其实啊，豆芽这个东西可以就是像凉拌类的，其实可以作为一个缓冲啊，因为豆芽本身很清淡。如果说你这时候吃的食物是一个很有这个味道冲击力非常大的，那你就必须要来一个这种凉拌的小菜来进行一个缓冲了。
1: 重置一下口腔。
2: 是的。
0: 那所以说这个盘餐这个词，哎，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因为它不是那种固定的一道菜，而是这种发酵的、凉拌的、炒的、酱的、腌的，这些都可以成为这个桌上的小菜。不过说到这个小菜宇宙，哎，最后总会绕回一个最熟悉的成员，就是我们发酵类的泡菜家族。
2: 是的，泡菜其实也是盘餐最重要的一类，像是这种 gatdugi 啊，萝卜块泡菜，或者是 dongchimi 水萝卜泡菜，那或者是 yeolmukimchi 萝卜缨爆菜，那还有我们最
1: 爆
2: 熟悉
1: 菜。
2: 萝卜缨泡菜，那还有我们最熟悉的这种 baechukimchi，也就是辣白菜了。光是泡菜这类，天哪，简直不，完全就不是一种味道哎。
0: 超多种类。
2: 是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说韩国小菜是一整个宇宙，那泡菜大概就是这个宇宙里的太阳
0: 哇
1: 了。
0: 哇，这个形容。
1: 是的，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说韩国人一年人均要吃掉30多公斤的泡菜，而且95%的韩国人几乎每天都要吃泡菜。
0: 30多公斤，哇塞，那真的不是说那种偶尔吃一次了，真的是每天都在吃。
2: 所以泡菜在餐厅里面出现，只是我们最容易看到的一面。但其实韩国人对小菜的依赖也是从家庭开始的。你们知
1: 是
2: 道很
1: 的。
2: 多韩国人其实家里不只有那种普通的冰箱，很多家庭甚至会有专门的那种 kimchi namjango 泡菜冰箱，然后
0: 是。
2: 专门用来存放这些发酵的泡菜和各种小菜。
0: 说到这个泡菜冰箱，我就突然之间想到，我这个韩国室友又跟我科普了，他跟我讲过的那个 kimchang，就是越冬腌泡菜。他说呢，每年差不多11月的时候，家里都会专门空出来一天来制作这个泡菜。哎，我一开始听到这，我以为就是在厨房里腌几颗白菜嘛，然后切一切拌一拌就结束了。然后结果他跟我说，他们家每年都是那种外婆大姨二姨三姨这种全家上阵，然
2: 全
0: 后
2: 家出动。
0: 是，然后所有人都戴着那种粉红色的长手套，然后像流水线一样一层一层的抹酱，然后几十颗甚至说是上百颗那种白菜都堆成堆儿的摆在那儿，哎，
2: 上
0: 那个阵
2: 百
0: 仗就是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搞什么大型的这种泡菜批发。发
1: 确
2: 对啊，
1: 实，听着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工程。
0: 是，
1: 啊，刚刚说那个 kimchi，现在如果说中文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叫它新奇呀？
2: 哦，是的，他
1: 不
2: 有证
1: 过，
2: 明了。
1: 是的，不过聊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以前我总觉得小菜好像就是主菜旁边的那个配角嘛，所以叫小菜嘛。但现在才觉得，好像韩国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小菜它是一个所有韩国人吃饭的底层逻辑。
2: 是的，主食啊、热汤这些每天都在变，但唯有这些小菜是永远雷打不动的在桌上的。不
1: 是
2: 管
1: 的。
2: 说你点了多简单的一碗饭啊，只要这几盘小碟子往那一摆啊，这一顿饭的底气和排场瞬间就足了。不
0: 是。
2: 管是顶着大太阳去吃冷面，还是大冬天去喝汤饭啊，只要桌上当当当摆满这几盘小盘菜啊，那就会觉得这顿饭吃得特别有热乎气。
0: 是，所以为什么韩国人这么习惯把这个饭桌交给这些小小的碟子呢？那下半场咱们就跟着天天一起去探索一下，在这些盘餐的背后 韩国人对这一顿饭，对生活温度到底有着怎样的执念。那我们稍作休息，一起来听来自 Park Bo-dam 的黑

0: 欢迎回来，哇！这首《绘画动力》响起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请回答1988》的画面，
1: 啊，我
0: 路
1: 也
0: 灯下，
1: 是。
0: 对，放学的回家的孩子，还有大家一块围着饭桌吃饭的样子，哪怕只用筷子夹起来一块亮晶晶的萝卜泡菜，都感觉这一天的疲惫真的是会被治愈。
1: 所以回到刚才的这个问题，为什么韩国人这么习惯把饭桌交给这些小小的碟子呢？我觉得第一个原因首先是藏在韩国人对一顿饭的理解。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其实韩国人的一顿饭不太靠一个很特别大的主菜撑起来的？

0: 是
1: 更像是一碗饭、一碗汤，然后再加上几碟盘菜一起组成的。
0: 这个我真的是深有感触。以前我觉得吃烤肉嘛，这个重点肯定是在肉上，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那些泡菜呀、苏子叶啊、辣酱是绝对它不是装饰，而是为了给这种吃大鱼大肉的油腻找一个出口。再比如说吃汤饭的时候，汤饭它本身就是热的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来一口这种酸爽的 gakdugi 啊，然后一口热汤，一口脆萝卜，哇，整个节奏就马上变了。
1: 没
2: 是的。
1: 错，就像我们前面每个人都喜欢不同类型的这种小菜，然后泡菜负责酸辣，萝卜负责脆感，然后豆芽负责清爽，那鱼饼和小银鱼就负责甜
0: 甜
1: 咸或
0: 咸，
1: 者香味
0: 是。
1: 啊。所以说韩国人喜欢很多在桌上摆上那些小菜，其实也是为了追求一个味觉上的平衡。
2: 难怪我现在吃韩餐，如果桌上没有小菜的时候，总是感觉会少了点什么。不过我刚来韩国的时候，最震惊的是那些小菜在餐厅里面居然是完全免费，而且无限续加的。那这样的话，老板真的不会亏本吗？
1: 其
0: 好问
1: 实不
0: 题。
1: 会啦，因为这些小菜全部都是提前大批量做好的。那它对店家来说，它不需要付出额外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就完全的解决了这个主菜分量有限，但是吃饭太单调这种问题。对我们来说的话，花一份单人份的钱，却能续出那种满桌的排场和满足感。我觉得这种用低成本库存换来大满足的机制，可以说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餐饮智慧了。
0: 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之间发现，像餐厅里这种提前准备好的小菜，其实跟韩国这种家里的冰箱很像啊。就是你们想一下，在这种中国，一顿饭的完整感呢，通常都是来自，哎，今晚现炒了几个热菜啊，做饭的人每顿都要从零开始。但是在韩国，好像一顿饭它的完整感，往往都来自于这个冰箱里提前准备好了哪几盒那个盘菜。
1: 是
2: 真的，
1: 的。
2: 当你在外面工作或者上课的时候，累了一整天，然后回到家打开冰箱，看到这一盒盒啊，像是外婆腌的这个苏子叶呀，像妈妈拌的豆芽呀，这种感觉真的是什么外卖都替代不了。真的是感觉用多少调料都复刻不出来的，是最独一无二的，属于妈妈的那种味道。
0: 是，
1: 没错，所以我也觉得韩国这个小菜文化从来就都不是将就，它更像是一种认真过日子的方式，
2: 是
1: 然后
2: 的。
1: 把最普通的蔬菜变成陪伴三餐的美味，每天认真对待每一口平凡的吃食，那其实也是认真对待每一天的生活。
0: 哎，难怪那些饭桌上的叫做"不动产"哈，
1: 不动产。
0: 是我们平时总是被这种炸鸡、烤肉啊这些网红的美食吸引目光，但其实我觉得真正沉淀在这种韩国烟火的这种日常里面，反而是这种一盘盘的小菜啊，永远在线。而且可以无限续杯，这种盘菜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
2: 是啊，之前总是感觉只会注意到桌上的这些主菜，但是今天聊了这么多以后呢，突然发现好像板菜它也可以不只是小菜，而是一种另外一种生活里的主角的感觉。
0: 是的。
2: 那么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饭桌上不动产的故事呢，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心中的这个本命小菜又是谁呢？就 Who's your base？ 那也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面跟我们一起进行分享。
0: 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谢谢甜甜的分享。
1: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
2: 拜。
0: 拜拜。送走嘉宾之后呢，一起来听《감기하와 얼굴 들떠 살밥》。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差不多也到尾声了。
1: 是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龙里团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点，大家可以有空去散散步，顺便呢去一下我推荐的这个咖啡店和附近的面包店。
0: 没错，那今天天天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小菜的知识，我们也一块共同的探讨了非常多。
1: 没错，
0: 那也感觉说小菜呢也可以变成日常当中
1: 一个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主角。没错，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Ailee 的 It's Me， 那也祝观众朋友们能找到自己的那个 base，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您好。大家好，
1: 咱们今天说点什么话题呢？跟我们现在就是关系密切的一个话题。
0: 大家要谈什么呢？关于谈一下我们理财的问题吧。其实这个现代社会，比如说我们这个茶余饭后的时候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会谈的这个问题，就是理财。
1: 茶余饭后谈谈钱。
0: 对对，的确是的，比如说现代人这理财，比如说比较流行的，比如说炒股啦，或者是
1: 买房，
0: 购置这个房地产，是不是？其实这个房地产这个问题是啥啊，它就是作为一种投资的手段了，就是啊，这就是现实，是不是？其实这种理财的这种观念啊，并不是我们现代人
1: 才有的。古代人怎么理财啊？是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讲一下，其实这个理财其实说白了就是对财富的一种追求，有向往，是吧？
0: 其实古代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是很难追求的，人的本性嘛。不是古代人，特别是儒家社会，不是讲究那个君子这个什么呀，要清高嘛。你要是讲到这个儒学，那可能就是主要还是现在在朝鲜时代，就朝鲜时代其实在韩国历史来讲，就是把儒学作为一种政治理念 历史比较长，真的是比较长啊，就是三国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儒学作为政治理念，但是它没有作为一种日常的这种生活观念，渗透到这个一般百姓的生活当中，其实这种作为这种比如说安贫乐业的这种思想，其实在朝鲜时代还主要是在集中在中后期的时候，就是这种理学观念，它逐渐普及之后，它渗透的一般老百姓当中，但是这个朝鲜时代呢，它是宣扬是这种清贫，过正清贫的生活，是不是？但是它并不是说就是限制你这种对这个财富的这种追求，它是有的。 所以呢，就是这种理财的这种概念，其实在朝鲜时代它还是比较明显的。它只是在投资的方法、投资的对象，它跟现在不一样而已。比如说这个朝鲜时代人最普遍的方法，其实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是有了，因为是农业社会嘛，我们知道是农耕社会，就是农耕社会。

0: 一个主要的人们就是必须的一个啊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啊作为食粮的这种米的这种存在。
1: 大米。
0: 对对啊，这个大米呢，它就作为啊一种啊这个揽财富嘛。
1: 财富嘛。
0: 对，来作为一种财富，它是一种揽财，就让你的财富升值的一种手段。
2: 哦。
0: 啊，它投资投在这个大米上。 啊，所以呢，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啊这种方式啊。但是呢，在朝鲜时代，它也是比较独特的啊。因为当时的时候，就是朝鲜这个中后期，其实后期它是发行了这种铜钱，但是它还是没有完全普及。它这种实物经济还是维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啊，它把这个投资不是投资在这个货币上，它投资在货币的一种代行物上，就是这个大米上。所以啊，它这个在朝鲜时代 时候哈，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以这个大米，他作为一种本钱，他就是用这个大米，他就借出去，借出之后，他在还的时候收的时候，他加利息。
2: 哦，
0: 这不是一种投资这种理财的方式吗？是不是啊？所以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像一些百姓哈，就是种地的一些农民啊，他们这作为一种身份阶层当中是平民，是不是？他生活是很艰苦的。 每到这春天，他要种地的时候，甚至有的就是没有种子去种，那怎么办呢？他要借，是不是？借了之后呢，他还是要还的啊。这种方式呢，就是在朝鲜时代被称为什么呀？要称为长利的一种方式，被称为长利。啊，你借出米之后，再还的时候最多收，不就长利了吗？啊，这种方式，它就是一种啊，这个朝鲜普遍一种啊，就是理财这种方式啊。但是它跟现在呢，就是在
1: 规定上，
0: 就是比如说，你上银行去借款的时候，就是贷款的时候，规定你多少利息，是不是？啊，就这种话是一种规定，就是比较合理的，是不是？但是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呢，就是不是那么太合理的。
2: 嗯，
0: 他当时平均的利息呢，超过50%。那用这种简单的说明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借了2袋米，然后你还的时候要还3袋，
1: 或以上。
0: 比较多，是不是？这利息非常高的。这是这个朝鲜，时代普遍出现的一种情况。在这个朝鲜后期，就是当时流通了一种这个货币，叫长平通宝，就是铜钱。它铜钱这个流通之后呢，这种长利这种方式呢，曾经就是逐渐消失了，
1: 就被替代了。
0: 是的，但在那个之前呢，一般两半人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这个理财的。所以呢，这是他们能够使自己财富增长，增值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是不是？所以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他就想保护这种就长利形态这种理财方式。
1: 他富有一些这个跟着一些这个奴婢，
0: 咱们叫家里的像什么佃农，是的，他是的啊，这个佃农是一种，还有就是他作为财产，他拥有的这种奴婢属于朝鲜时代身份制度当中是最底层的，被称为贱民嘛。他跟农民呢，他还是不是一个身份。所以呢，这土地也好，这个奴婢也好，又是他一个财富。然后呢，通过这种这个土地还有这个奴婢，他还能增值。 这是在朝鲜时代特有的一种方式，就是因为身份制度在朝鲜时代是存在的，所以出现这种就是他这种理财的方式。嗯，是。那哎，那时候就是像有人有米是吧，这样的方式。对，哎，那我们就像他们这些方式后来都是通过哪些方式就了解到了他们有这样，他是有一些什么
1: 作品啊什么的东西留下来吗？其实像我们现在社会就理财有很多这个畅销书是不是？对啊，其实在朝鲜时代呢，不能是普遍的，就是因为朝鲜时代它正浓逆商是不是，它不是啊就是那么明明白白的，就是哈明目张胆的，它不是明目张胆的来就是哈鼓励你说是啊去理财去增加财产啊，但是有 一本书它是存在的，这本书呢现在很有名的，这本书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海东货值传。那这个其实这个海东呢指的就是当时呢用海东这词通常指这个韩半岛，然后这个货值呢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理财这个意思。这本书呢就是被推测说是在1740年这个年代左右的时候这个刊行著作的。
0: 但是这本书呢一直以来以为是失传的，为什么这个书的名字有是知道，因为很多这个文集里边都提到过，提到过说有这本书，但是很长时段很长一段时间就没人看到过这本书。但是就是最近也没几年，就是有一位学者叫做安代惠，就是安代惠吧，就是音译，这个学者他就是获得了这个 书籍的副本，然后对这个副本进行了各种研究，然后呢把它这个内容还性质研究的这个结果公诸于世，然后大家就逐渐知道它存在。 最近就是2019年的时候，他把这个原来这个书都是用韩文写的，就是汉文写的文言文的汉文写，然后把它翻译成现代人就是很容易能看懂这种韩文，然后就是出版， 就现在呢很容易就能看到这个书里边这个内容，这本书呢被称为是这个朝鲜时代唯一的一个理财专著，所以它现在呢非常受瞩目的一本书。是，那他这个书的作者呢就是朝鲜后期的一个叫李在云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姓李，他是这个 当时这个朝鲜时代的王室就是李氏，
1: 对啊，大姓，
0: 对啊，其实他这个出身呢其实也是两班社会，两班家庭，但两班家庭是两班家庭，但是问题是他的出身，他是一个庶子身份，庶子身份是嫡庶制度存在于时代，对，他是一个庶子，所以他个人的生活呢就是不是说那么太幸福的。
1: 据这个研究说是他这个家门呢就是有一个重视经济的一个传统，他就是虽然是庶子出身，但是他还是受这个家风的影响比较大。是的，没错，这一般所有这些有作品的人他们都是经历过苦难，所以苦难有的时候确实是能磨练人，
0: 是的，
1: 不是绝对的。送上这首歌吧，林宥嘉的看见什么吃什么。

0: 那在这本书当中啊，就主要描述了哪些内容呢？他这个内容主要的一个宗旨就是什么？他是一个朝鲜后期的一个人物啊，就是这个英祖政祖这个时期的。其实当时朝鲜时代处于什么呢？就是生活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啊，他就是想通过什么呢？要摆脱这种贫困的这种现象，他主张就什么呢？啊，要利用各种方式，要会理财，要使自己摆脱贫穷，所以他是鼓励什么呢？商业活动。
1: 哦，啊，因为朝鲜呢一直以朝鲜时代一直以来就是重农抑商嘛，他就是通过这种著作，举出了这种各种例子，当时就是他举出了一个九个这个富翁发家致富的这种这个例子，就像一个巨商列传一样的，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对当时朝鲜社会进行一个正式的挑战。其实在朝鲜后期的时候，这种现象是已经很频繁出现的，就是庶子出身的一些人物、知识人，然后对社会不满，通过小说啦或者作品各方式来批判社会，他就是其中的一环，他是就是赞扬这种商业活动，就是使自己摆脱贫穷的这种致富的这种思想，这是他这个书中他倡导的一个方面的。是。
0: 哎，他就是，我总觉得在古代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不都视金钱为粪土吗？然后突然就说他们非常重视经济，觉得挺神奇的一件事。他怎么看财富呢？
1: 的确是的，他觉得他就对人的本性他有一个比较透彻的认识，就是其实当时这个心理学这个一般的一些个儒学家有很多虚伪的一面，他就给财富定义就什么呢？他就是把这个财富比喻成说是人人都喜欢那种美
0: 食一样的东西，每个人都去想要追求的，而且通过各种这个努力呢，可以追求这种利润，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财富呢，就是人们固有的这种欲望是不可阻挡的，它是他给这个财富下了一个很简明的、很容易易懂的一个概念，一个定义。我想起来以前有句话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1: 的确是的，这是本性，你不管怎么包装也是，它本性不变的。是。
0: 那他在古代的时候，那么多年前，几百年前，有没有总结出来什么理财的秘诀之类的？
1: 他就通过这个书，他就是还真有啊，对，的确是，所以他把它称为是理财专著嘛，是不是？他告诉人这个秘诀，是不是？
0: 咱们学习一下，
1: 的确是他呢，他是主张什么？他说，第一呢，你要是想发财的话，就是要懂得这个，就是使你的财产就是增值的这种方法，就是主张你要学习，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节俭。 要节俭，要有这种节约的这种好的这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主张什么夫妻要合心，就现在也是一样，的确是现在也是一样的，夫妻要是不合的话，我想炒股不行，我怕是不是？怕这个亏本是不是？不让
0: 你投资的话，就现在这个理财，它也不是那么能顺利的，是吧？你管不住，私房钱也会干的。
1: 的确是的，那夫妻会吵架，是不是？所以他主张呢，夫妻呢一定要合心，还有就是什么呢？一当时这是身份制社会嘛，就是他下边会有为他这个就是干活的一些下人，是不是？就是是不是得会用人呢？
0: 的确是的，这现在是这样，是不是？
1: 你会用人，要相信人，所以要是因财而用人，是不是？就是 你要观察你下边这些助手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才能，然后你就发现他有才能的话，你就是大胆的去用他，然后呢，这个人就是比如说就是他这个书里边就举了各种例子，他的例子当中就有是啊，就是利用仆人，然后培养这个仆人。 然后这仆人呢，他就是学会做生意，然后仆人呢，他也是出人头地，然后呢，也为他这个主人，就是增加财富的一种例子，他有所介绍的。还有他强调一个很重要一点，现在也是通用的，就是什么呢？他就主张着信用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信用就是赚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你这积累的信用之后，你这个赚钱的这基础的这种构造，才能 搭建起来。所以呢，他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出这种这个理财秘诀，其实在现在社会来讲呢，它还是有用，还是有效的。我觉得是。
0: 听完就觉得，这些道理我们好像在现代也是听过的哈。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他这书一出来，这不得被人说大逆不道吗？
1: 但是他是有一些就是指责的，是不是、
0: 嗯、
1: 啊？但是呢，在当时朝鲜后期的时候，哈、啊，对这个传统这种重农抑商的这种、
0: 嗯、
1: 啊这种传统思想，就是他进行批判的也是成风的。
0: 嗯
1: 啊，比如说有一些史学家已经哈 啊著作了一些，比如说关于这种哈、啊、就是批判传统儒学的这种啊书、
0: 嗯、
1: 这个书的著作啊，所以总之。当时的这种哈、啊，范围是这样的，但他这个书呢一出世还是很惊人的、
0: 嗯、
1: 啊，因为他里边呢就是哈、啊，刚才也一直介绍啊，他提出这种思想也很多，就是对传统的这种、
0: 嗯、
1: 啊这个理念的挑战，
0: 嗯
1: 啊，的确是的，嗯
0: 嗯，
1: 他这个哈、啊，他是提出了很多哈、啊，可以借鉴的这个好的这个哈、啊、这个看法啊，但是很遗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真正需要积累财富的啊，就是摆脱这种贫困的，是一般老百姓，是不是、
0: 哦？
1: 但一般老百姓的很多他不识字，
0: 而且也不适用吧？
1: 是，
0: 没本钱呢，
1: 的确是的啊。所以呢，啊，结果他就是他这种方式并没有普及，
0: 嗯，
1: 但是他有创新的这种意义是存在的。
0: 嗯
1: 啊，这是啊，对这本书就是备受关注，这本书备受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0: 嗯，什么创新呢？
1: 啊，创新就是啊，在那种困难的啊这种哈、啊，就是传统思想所啊这个约束的时代里，他提出这种、
0: 嗯、
1: 啊对传统思想挑战的这种方法，
0: 嗯，
1: 是不是啊？就是啊，主张啊，因为传统的儒学，他主张什么清贫乐富的是这种哈、
0: 嗯
1: 啊，把这个贫穷作为一种美德、
0: 嗯、
1: 啊，但是他对他进行了挑战。就是啊，人人都要啊有这种啊摆脱贫困的贫穷的这种方法。
0: 嗯，哎，以前不是韩国不是有那个故事吗？노르부흥부。
1: 对对对，是的，嗯，就是啊，会经营的，
0: 哦，
1: 是是，还有不会经营的啊。其实他这本书里边，他也批判啊，有这种啊这个意识在里边啊。就是你要是不会经营的，是不是啊？这样的人呢啊，他在书面就是把这个啊人分成几等的啊，比如说你这像这种啊，就是不会经营的人，最后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乞丐一样的生活，啊，你会经营的人呢啊，会这个哈、啊、省吃俭用的，或者是吃苦耐劳的人，这样的人啊，生活才会过得很好。
0: 他就只说赚钱，就没说点怎么花钱嘛？那为富不仁的也太多了。
1: 没有没有，他当然他这书里边还有重要的思想，就是什么呢、
0: 嗯？
1: 一个是你要会赚钱，再一个你要花钱。
0: 嗯、
1: 花钱怎么花呢？你就是要会救济一些，就是哈、
0: 嗯、
1: 贫困的这种老百姓哈、啊。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
0: 这很前沿了。
1: 对，的确是的哈、啊。就是他这书这内容真的很宝贵的哈、
0: 嗯
1: 啊，
0: 是
1: 不是？
0: 听您这么说，我都想去拜读一下了。送上这首歌吧，伊森万带来的《图内信》，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今天咱们提到了朝鲜时代他们这个理财啊，然后还提到了一个人物啊，李在云，提到了他的一部作品《海东货殖传》。
2: 是的，是的。
1: 那而且我们也提到了说，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到了一些什么理财的理念啊等等。
2: 是的。
1: 哎，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也勾起了士大夫们就两班他们对于理财的认知的改变呢？
2: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但是研究呢还没有说是这个阐明说它有什么固定的影响啊。总之呢，就是一般士大夫啊，他是

0: 哦，是的，哦，这那得理财哈。是的，他是会理，他也要求理财，但是他有一个原则，他原则就是什么呢？他是不是一味的去追求财富，不是无止境的，他要求一个适度。
1: 哎，是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0: 是的，确就是这句话，的确的，就是在朝鲜时代呢，他也是适用的啊。所以哈，其实这些人呢，就是他在传统的这种道德观念这允许的范围之内。
1: 他也是啊，这个有这种追求利润的啊，这种思想，你是潜在的。比如说的啊，就是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在朝鲜中期的时候，著名的这个理学大家，我们都知道退西是吧，李晃啊，就是钱上这个纸币上有出现这个人物啊，他呢就是曾经啊，在这个家书啊，《临夏笔记》当中，他就说到说是经营生产。 这种工作啊，就是各种就是经营生产，它其实这种啊，就是会经营的这种啊，这个工作啊，人人都应该做，就是他主张什么呢？啊，如果完全忘记了高尚的这种格调，就要有品位，是不是啊？要是只专注于这种经营的话，他所谓的经营呢，其实就是追求利润。
0: 的另一种表现方法，就是被称为经营啊。他就主张呢，就是如果要是没有节度的话，那就会成为什么乡里的俗人，那就是会出现了跟他两班士大夫不符的这种形象。所以他主张着一面呢要追求利益，啊，就为要维持生活，是不是？还另一方面呢要保持一个度，要有一个格调，啊，不要失品位。
1: 就是他给这个他家人，他子女教育的时候，他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还有比如说，都是有名的人物，再给大家讲，比如说这个茶山丁若雍，大家都听过吧，是不是？这丁若雍呢，他在流放地的时候，他也给子女曾经写过信，他在信中他就曾经写过什么呢？要通过啊种这个桑树，来维持生计啊，这种内容，他就劝告家人，是不是啊？因为他要维持家里边的生活，因为他流配了，是吧？家里边呢要有谁来维持？他子女要维持家里边的生活，所以他就是啊主张让子女啊种这个桑树，这是很重要一个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啊我们会发现朝鲜时代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士大夫啊，两班士大夫，他通过这个种桑树养蚕的方式来增值，就是这时候他理财的一种方式，
0: 这怎么会独特这种方式？这个方式是从哪儿来的？有啊，有很多人主张说是这是从这个朱国 广泛的这种传播，源头确实够早的，的确是够远的。然后他这个刚才讲，就朝鲜时代就是好像比较流行通过种树种桑树种养蚕进行这个理财这种方式哈。为什么那样的啊？就是他们觉得这种种蚕这种不是种桑树养蚕，然后增值方式呢，它是不失这个如是品味的一种理财方式， 所以比较广泛的被应用的啊。但是除了这种就是比较流行的养蚕这种方式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就是比如说这个丁若庸曾经他就是讲授过什么呢，就是关于什么种植蔬菜啦，或者是什么摘青葵，或者养鸡，等各种方法啊。就是因为这个他主张就是什么通过这种农业方式来增加财富的这种主张，这是他的一个特征。其实他这种就主张，比如说现在我们 讲理财这个主题的时候，把它看成是用理财的方式，其实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它就是朝鲜后期的一个实学家的一个很普遍的一种主张。实学家他主张就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国家比较穷，是不是要复国，是不是？那通过的方式，他主张就是通过这种农业的方式，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2: 农业救国。
0: 是的，是的。
2: 像这种方法，就是我们以前总觉得这些儒生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这样的方式的话，突然一下觉得他们好像有了一些人间的烟火气哈。
0: 是的，这后期的时候出现一个就是很积极的一个肯定的一个变化。
2: 对，没错。那他说这个养蚕种桑树是有品格的。
0: 是的，是的。
2: 但是对有些人来讲，他觉得这个品格可能重要，但对可能更多人来讲，这跟这品格比起来，我是不是得先吃上饭呀？

0: 的确是的，是的啊，是的，这是也是哈，另外的一种啊，就是这个表现啊。其实这个，当时我们讲这个师大附们哈，就是比较重视这个哈品格啊。之外的有一些人，就是一般的一些书生哈，就是他的所处的环境是有些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也有反面的例子哈，比如说就是哈，就是书上有记载，说是有一位书生哈，他就是啊，他就后悔自己在家中是毫无能力的啊，过多的就是
1: 这个养蚕啊，这种啊这个方式，
0: 就超出自己能够承受的量了。是的，就是其实这一般士大夫刚才我们就强调，他什么叫适度，是不是？
1: 什么叫适度？
0: 适度这个词太难了。他有一个还具体的这个哈，是的，他有一个具体的这种哈这个原则，比如说他主张什么呢？他就主张说是，儒生他过一年的话，只要一百。 100串的这个哈铜钱就足够了，所以他就主张什么呢？你通过理财，他有个限度，就什么呢？不要超过100串的铜钱。他把他作为一个标准是这样的啊。但是我刚才我们讲这反面例子就是什么呢？他没有把这个哈标准啊，他是没有遵循这个标准哈。然后呢，他一心呢就是想要赚更多的钱，然后把他的这个所有的能力都 倾注在这个养蚕上，包括他这个所有的奴婢们也都专心养蚕，结果呢他就是误了他的本意，比如说他有自己的这个农地可以去公证的，但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养蚕上，这个农地他就是过了这种播种时期，然后就成了荒地，这是当时社会来讲他是一个会受讽刺的一个反面例子的，所以呢就是太贪婪了，把应该做的没有做好，
1: 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确实是。还有什么其他故事吗？刚才我们主要是讲了这个第一部理财书啊，海东货殖传，其实除了这本书之外呢，就是在朝鲜中期呢，有一个两班叫吴锡文，他写的一个所尾录，还有这样的一个书啊，它里边呢也有很多关于这个理财的故事啊。他这个书呢就是16世纪这个时期哈，就是这个吴锡文这个人物，他在这个人称倭乱 这个时期前后的时候，他在这个全罗道中青道还有江原道各地，他就是避难的时候，他写的一个日记。然后他是日记里边呢，就是记录了哈他所经历的这种啊这个日常生活，还有受经济各方面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些啊这个信息，他就是啊收集在里边。然后现在成为可以研究朝鲜中后期的经济史、生活史各方面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资料。
0: 它当中呢，就是包含了什么？包括从这养蚕到养蜂等各种，就是这个儒生们啊，他就是各进行各种理财活动的这种啊故事在里边啊，所以他这个啊也是啊作为一种理财专著啊，大家呢可以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比如说他内容呢很具体的，
1: 他就是教你这个理财的具体的步骤方法都里面写的很详细，
0: 是吧？手把手教你理财是这意思吗？比如说他就是里边记录说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来栽培这个蜂蜜，然后呢卖给谁，然后呢交易价格是多少等等，非常
1: 就是怎么养蜂。
0: 对对对，这样的你看到他书之后，他可以按着他这种做法可以试一下自己可以去理财。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哈，它里边就是
1: 收录了多篇，就什么呢？用这个鹰，就是狩猎的鹰，蚕，对，他就是通过投资投在什么呢？投在这个鹰上，然后用鹰来狩猎，然后他把这狩猎再卖出去，这增加他的财富一种方式，这也很独特的这种方式。
2: 确实，他这还真是挺适合这些理财小白的，
1: 算是
2: 那个时代的理财入门了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来，我们送上这首歌吧。 Blown Eyed Girls 带来的 어쩌다。

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投资的领域哈，确实跟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有各种这个食物可以作为他这个投资的这种对象哈，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各种就从米开始哈，包括这个鹰都包括在里边。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棉花，棉花也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对象。棉花，对，就是刚才我们讲这有一个李晃这个人物是不是，就是退西李晃，他就是对这个棉花种植 就十分关心啊，为什么就是这个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朝鲜时代的时候，就是棉花的这个制作出来不有棉布吗？它的棉布呢，一个是就是日常的这个穿衣是作为这个布料的一种材料，另外它还起到了这个货币的作用，就是因为它珍贵，它有那么高的价值，所以它也起到了货币的作用。他就是在给他的儿子的信当中，他就是 包含了就是告诉他的儿子种植棉花的技术，根据什么气候调节这个棉花种植日期等等，就是介绍的比较详细。然后就是可以推测出来，就是通过这个种植棉花，然后进行理财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朝鲜时代呢也是比较流行的。除了这退西李往之外呢，其他的 有一些士大夫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他这个财富。所以通过就是刚才讲各种例子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朝鲜时代这些士大夫们哈，他在这个社会品位还有现实问题当中呢，他就是不进行不断的思考，他就是用一种符合他的这种品位品德的一种方式，他也不放弃就是致富的这个目标。 两手他都抓，是不是？就是当时这个士大夫还比较贤明的，是不是？另一方面就是这些书生，士大夫在朝鲜社会属于这个贵族阶层，是不是？他们作为这种贵族阶层呢，他呢还拥有这个土地，然后一些奴婢。刚才以前也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讲过，其实在朝鲜时代一直以来，这土地还有这奴婢都是他的财产。

0: 那他在理财的时候就把这土地和财产啊，他这个奴婢作为什么？作为本钱。
1: 嗯
0: 啊，就是关于这个哈、啊，利用土地还有奴婢进行升值的有很多例子，就是在这个啊《分财记》或者是《秋收记》这样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确认得到。
1: 嗯，
0: 啊，就是从朝鲜建国之后啊，他实行了这种科田法。
1: 嗯，
0: 科田法这种土地法啊，然后他通过这个进行土地来增加财产，并且将这个开发土地的这奴婢也作为这种家庭经营的一种核心的资产。
1: 嗯
0: 啊，所以哈、啊，就是为了确保更多的奴婢，那就是他的资产，他的资本呢。然后他采取各种方式来兼并土地，因为土地呢，他会附属了一些奴婢。
1: 嗯，
0: 他拼命的兼并土地，但是这个理财的欲望也造成了一些恶果。
1: 嗯，
0: 就是。兼并土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这是啊，这个提倡的是你要有度，是不是？
1: 嗯，
0: 这是理论上的，现实当中呢，过度的人是实在是太多了。
1: 对，人的欲望是很难遏制的，
0: 嗯、
1: 特别是对于这些金钱经济方面的。
0: 是的，是的，嗯、
1: 是、啊。那像我们经常说这要取之有道，取之有道，这大体上从他们这领域来看哈，从一些典范人物他们的行为来看，
0: 嗯、
1: 大体上来讲还是取之还是算有道哈，
0: 还算是有道。但是在一般的除了这些典范的人物之外，其实在这朝鲜后期的时候，比如说有很多这个野谈或者野史当中记录来看的话，他、
1: 嗯、
0: 就是这种现象已经是非常就是多样的了啊、
1: 嗯，
0: 就是并不是说都是哈、啊、这个守着你这个士大夫规定的这个有度这个原则，嗯，
1: 就好像我们
0: 是的，
1: 我们一个事物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异变，是吗？
0: 的确是的啊，其实这种要增富就是理财呢，其实就是在我刚才讲说有一些野史野谈人当中是有记录的，是不是、
1: 嗯、
0: 这些记录的内容你看他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
1: 嗯、
0: 除了两班士大夫之外，你中人阶层良民、
1: 嗯、
0: 甚至贱民他也参与这种啊就是制裁、
1: 嗯、
0: 啊这个啊理财的制产的这种啊这个行为，嗯但是呢，就是大部分还是属于这个哈、啊，这个两班士大夫。
1: 嗯
0: 嗯，就是哈、啊，但是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理财的方法呢，就是有很多就是，不择手段的。
1: 嗯
0: 啊，有的现在这个角度来讲，有的呢已经是触犯了法律的一些行为。
1: 嗯，
0: 有这样的啊，比如说就是有一专门研究这是关于野谈或者野史当中的关于这个理财这些故事啊，
1: 嗯、
0: 这有一些这专门的研究的一些人员啊，根据他们的研究呢，就是关于这个啊，就是理财的啊这种故事，说是在这个野史当中就有150多种。他根据这些故事啊，就是进行整理啊，就是就是得出一些这个哈、啊、规律啊。当然我们是的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哈、啊，介绍一个事例啊，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安东的啊，这个叫做都书园的啊，一个官职啊，这个名字呢，我们啊这个是没有说是具体的记载，就是一个叫一个哈、啊、这个都书园的啊。他这个读书员他原先是一个科举考试一个生员，
1: 嗯
0: 啊，他知道自己的朋友要去这个安东担任一个府司之后，他去找朋友、
1: 嗯、
0: 就拜托朋友说你要赴任之后给我一个官职、
1: 嗯、
0: 他就是提前就已经调查好了、嗯、他要一个什么官职，就叫做读书员这个官职。
1: 读书员干什么的？
0: 他就什么，就是节税记账的。
1: 嗯，
0: 他是一个书生嘛，他是一个收税然后记账的这个官职、
1: 嗯、
0: 而且他这个官职的这个哈收入比较高，不错的。他觉得他就通过这个朋友拜托一下的话、
1: 嗯、
0: 啊就可以啊，就找一个靠山，然后
1: 算是地方上的税务担当、
0: 嗯、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官职啊。
1: 嗯
0: 啊，他找这个朋友，但是他的朋友呢就是哈、啊、
1: 肯定会拒绝他吧。
0: 啊，他拒绝他，但是他是法律上规定什么、
1: 嗯、
0: 这个地方官要地方人出身才能被任用的。
1: 嗯，
0: 因为他不是那个地方人嘛。
1: 嗯，
0: 他知道这个哈、啊、法律规定之后，他在他朋友赴任之前，他先到了地方。
1: 哦，
0: 先到地方之后，跟地方的一些啊这个有名人士哈，然后混熟了、
1: 嗯，
0: 混熟了之后，就好像他是地方那个地方出身的人一样的。
1: 嗯、
0: 然后他朋友去赴任之后，一看他朋友已经在了，
1: 然后一看，哎，你
0: 没法拒绝，
1: 这些人还混的都挺熟的。
0: 是的，
1: 说不定还需要靠这人去打开局面呢。
0: 的确是的，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就是哈让他担任这个官职。
1: 哦、
0: 嗯，他就利用这个官职，然后除了他这个哈、啊、这个工资之外，他还通过其他方式积累一些财富。
1: 哦、
0: 然后。

0: 哦，他这朋友任期结束之后，他先逃走了。逃走之后呢，他利用他这个哈赚的一些钱，然后又买地，又买房，啊，然后呢，他增值了，这是属了什么什么，就是一种现代意义这种理财这种方式。然后呢，他又参加科举考试，然后又中榜了。
1: 这名利双收啊，
0: 的确是的啊，所以他这例子里边就是哈，有这样的哈具体的事例哈，就是，总之他的目标什么呢？啊，他是增值，他是理财成功了，但是从现在也意义来讲，他是犯法的呀，
1: 对呀，
0: 他不择手段的一种方式，
1: 没走正道啊，
0: 是的，
1: 他这首先担任这个官位，他首先身份就不符啊，
0: 是的，的确是的，
1: 然后
0: 用这种欺骗方式，
1: 哦，他还上任的时候还大量的敛财，
0: 是的，嗯。
1: 哎，这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哎，其实还记录的有很多哈。
0: 是的，有很多的啊，就是，再举个例子吧，啊，比如说有一个姓许的一个两班哈，他这人很诚实的，
1: 嗯，
0: 啊，但是问题他很穷，
1: 嗯，
0: 啊，他就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他就是辗转于亲戚家里面，就是啊，讨饭谋生的这种方，他是两班出身，
1: 嗯，
0: 啊，然后呢，他就是下边有三个儿子，然后他就。 离世比较早，然后剩下这个三个儿子，那就是三兄弟。他这三兄弟当中有个老二呢，他就发誓说，十年之内我要达到多少钱？他树立一个目标，然后同时呢，他要求他哥哥和弟弟说，你们呢就是啊，就是专心要准备这个科举考试啊，要中榜，为这个他们这个家门光宗耀祖啊，这目标定的哈比较大。
1: 是不是？然后他就定了目标之后呢，他真付诸实践了，那就是理财，他要赚钱嘛，成功了吗？
0: 他是成功的一个事例，他就什么？
1: 但是呢，有但是吗？
0: 他这没有太大的转折。总之呢，他后来呢，他是有一定的启发的。比如说，他成功的方式就是什么呢？他把首饰结婚的首饰卖掉之后，他跟他妻子啊带着一个仆人，他就什么呢？啊，就是把那个卖掉的钱做本钱，他买棉花，然后纺织。
1: 然后呢，
0: 他以粥为生，都不吃米饭，他吃粥。然后呢，早期达成目标。他生活比较好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妻子就是拿这个米饭来待客嘛。然后呢，他比较生气。然后呢，把这米饭拿走之后，还是用粥来待客啊，这种啊，这个节俭的这种啊事例哈。但后来呢，他也准备五科的这种科举考试。
1: 他也中榜了，但是他在赴任之前，妻子去世了，后来呢，他觉得他这因为有妻子，他能达到这一步，然后他后来没赴任，这也算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了，
0: 是的，是的，
1: 很让人感动的，也算是这就结尾的部分。来，非常感谢今天老师带来的这一期啊，期待下期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稍后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最后，我们送上邓福如的《如果有如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派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嗨，听众们，我是你的 bartender 端端，来靠近我的 bar， 听听看，第一个来开麦的是哪一位来宾？这次回来端端特别来前进到高雄市社教馆，常常听到台东新兴国小他们好会唱，今天终于看到了他们的学校的老师一起带队，穿着他们的原住民服装，来听听看，一起开麦吧！来欢迎到的是种子音乐传千里，哪一个合唱团？

0: 来听听看。那请问同学们，你们今天比赛的曲目，哇，你看台上好多人也在帮你们掌声了。你们今天第一首演唱的曲目是什么曲子？
1: 忆童年。
0: 那我们要来听听看哦，刚好几位同学在这里哦，哪一位同学可以来告诉我，在你心中你们的指挥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
2: 又有耐心的老师，
0: 很有耐心的人，还有没有？
3: 很温柔，
0: 很温柔，
4: 很漂亮，
0: 大家都说很漂亮，没有错哦。虽然在现在比赛成绩还没有出来，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是特优，绝对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待会来听听他们的演出的成果，同时也要邀请指挥老师还有带队的老师以及几位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比赛以及团练当中的酸甜苦辣。

0: 们对刚刚的比赛满不满意？
1: 满意。
0: 觉得第一首比较好还是第二首比较好？
2: 好，
0: 所以你们听到了哦，他们意思是都很好，谢谢同学哦，我们待会来听听故事的分享。

0: 的，现在目前呢，听众朋友，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场有一些环境的声音，原因是我们在他们比赛完之后，所有的朋友、所有的老师、同学们，大家都聚集在一个很像体育场的环境当中。孩子们呢，去换衣服，在这回赶紧来悄悄访问到的是带队指挥老师王琳老师，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王琳老师。加巴加巴加恩迪王琳
0: 老师，你是排湾族？
1: 是，我是。
0: 然后据我了解，其实你就是金峰乡长大的孩子吗？
1: 我小时候在村里，但是我国小五年级的就搬到市区。
0: 但你整个就非常有气质，就在台上指挥的时候都有一种很像美声那种，你知道吗？唱歌剧的。孩子们都说王琳老师很漂亮很温柔，然后也可以看得到你在指挥的时候那个你的手势身体语汇啊都非常非常的美，所以我觉得你也会影响到孩子哦。可以讲一下这一童年里边唱的词在描述什么，有什么样的含义，然后为什么会选这首？
1: 一童年是我们东排的童谣，那是有两首童谣，一首叫阿丽央，还有一个是方敖。阿丽央就是好朋友的意思，然后接下去第二它是两首嘛，那第二个童谣是天窗，方敖就是天窗的意思。这两首在东排都是已经是大家都会唱的，那我们就把它组成一个曲子叫回忆童年，就是这两首通常就是小朋友边玩耍边唱的歌，就是我们唱的也是这样的意境，边唱边玩这样。
0: 所以是孩子们从小会唱的，还是你特别去选的，还是说经过再改编，他的词曲是怎么来的哦？
1: 这个呢应该是说东排的小孩子都会唱，就是国小，因为就是常常会听到，然后我们特别就是挑了这两首把它编曲。
0: 就说台东的排湾族小朋友都会唱这首歌？
1: 金峰乡，对，应该是说南回县都会。阿丽央阿丽央阿丽央，另外一个帮闹帮闹，这个屏东也会唱，只是我们的版本有点不一样。
0: 那么在里边的话，像这首歌你在呈现的时候，你觉得孩子们你会特别在哪个地方，你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1: 他们唱的时候就是会特别表达他们的纯真，然后快乐愉快的心情，他们边玩边唱的心情。
0: 所以通常像这首歌你在教唱的时候，是他们本身就已经会一点点了，是不是？还是怎么样？
1: 他们本身已经会了，只是我们有编曲了，因为是要合唱比赛，所以会有二声部三声部这样，主旋律的话他们其实都是熟的。
0: 所以在训练当中，对你来说合唱团整个训练，我有感觉到你们的和声上面有比较不一样，就是在和声上面跟其他团队比较起来，在这部分呢有多一点更多的表现，我感觉上是这样。
1: 对，因为合唱嘛，那它和声是一定很重要，所以我们平常练习从发声我们都有和声的练习。

0: 好像跟青叶的屏东青叶国小，你们两个团就很不一样的风格哎。
1: 哦，是吗？反正我就不清楚了。
0: 你有看到他们的演出吗？
1: 啊，有啊，我也是他们的粉丝，我从以前就追他们，
0: 真的、
1: 哦，很喜欢。怎么说？
0: 秀月老师说你们很棒，
1: 我更欣赏他们。怎么说？我觉得他们就是很能代表他们在地的很道地的味道。那我们呢，可能在我们的编曲上呢，我们有加一些现代的手法，编曲的手法。然后因为我很重视和声还有声线，然后所以可能有时候展现出来是美声，有一些美声。
0: 没错，所以我刚刚一讲说，哎，你看我是不是有看出来，我有听出来，我就说，哎，你们跟其他的队伍比较不一样，在和声的表现上面有让人家特别耳朵为之一亮的感觉。而且是孩子们对于和声，你会感觉他们好像蛮自然蛮习惯做这个和声的。
1: 是，就平常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注意让孩子们就是习惯。那我说的美声呢，其实不是很强调，我也很喜欢就是自然，应该是说我是自然发声，但是和声的部分就会因为编曲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西方的技巧。
0: 所以意思是说把自然的发声跟西方的这个所谓的有一点点美声的和声也把它一起加进来，
1: 对，
0: 让孩子们可以在不一样的文化声音当中也去做一个体会跟体验。我想这也许是你的动机。
1: 是。

0: 第二首呢，来跟我们讲一下这首歌里面的意涵，然后他特别希望拿来作为比赛曲子，一定有一些你的秘密武器，你觉得为什么把它拿出来做比赛？
1: 哦，好，那这首思念呢，我们的歌词是由我们的母语老师改编的，它源自旋律是源自屏东也有唱一位桑梅卷老师。
0: 桑梅卷老师，我访问过他，我他的粉丝啊。
1: 对，他也有唱，那我们部落也有这个旋律，但是我们的词是不一样的词，那也是那个意境是很像的，就是思念母亲。那母亲从小，我们从小就是母亲照顾我们，然后一直到长大，让他很辛苦。那这首呢，我们就是意境上就是思念母亲的辛劳，还有感谢母亲。

0: 这首歌在全台湾也非常非常红，在演唱这首曲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你的自己个人的生命经验带入吗？唱思念的时候会让你想起什么吗？
1: 这首它的意境有很重要，就是它，我会告诉孩子们，就是妈妈的双手，它是万能，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我在教他们唱的时候，我就请他们要从这样的意境去把它唱出来。妈妈的双手照顾我们，还要做很多事情，要工作，要帮我们整理家里，照顾我们到长大。
0: 举一个例子，比方说里面的哪个词，你就希望他们在唱的时候要去注意那个词怎么转音啦，或者是咬字啦，要怎么样去带出那个情感。举一个例子来说，
1: 就比如第一句 Nasaliman 是讲一个有能力的人，这里我们的意境是母亲，就是母亲的手。那唱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

0: 音乐线条它是属于比较长，句子很长，那还有转音的地方，比如说，那萨哈里玛伊呀，母亲的双手是万能的，透过这种优美然后长线条去呈现母亲的双手万能。
1: 对孩子们来说，这个转音他们容不容易学会？是你用示范的让他们去模仿你吗？还是怎么样？
0: 我们有母语老师教我们这个转音，然后我们再透过我还有教学生，对，我们会用手势这样拉起来，因为小孩子如果跟他讲太困难，他可能会没有意境，他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就直接用手势这样转上去，当然还有肚子要一起转音的时候。
1: 因为你在转音的时候要把这个腹部丹田的力量也一起提上来，是不是不能够松趴趴的、软趴趴的？那个音就会怎么样？
0: 因为长线条的句，它一定要气要够，它才会拉长嘛。要气够才会长，唱很长的句子。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腹部的练习很重要。
1: 运气的练习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待会会来聆听他们在台上的演出。

0: 那最后想请问老师，这带团的到现在来，听说你在星星国小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了。哇，可能看不出来，因为我在这个海岸线第一排哦，老师是留着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就很像我们标签印象当中所知道那个哇原住民姑娘，然后眼睛大大的浓浓的眉毛，然后眼睛闪呀闪呀闪，那你又听到她非常温柔的歌声，相信孩子们真的都很喜欢跟老师跟王丽老师一起来学唱。那带到这里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十年以来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变化，在你心里面会牵挂着的事情会是什么？
1: 我带这个，我们唱的歌都是以母语为主，那就是我的初衷永远就是让部落的孩子啊，他有机会唱自己的歌曲。那如果还有更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出去，也可以唱给大家听，让大家认识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认识别人这样子。
0: 那我看你们的人数不少哎，而且你们的孩子其实中高年级还算蛮多的哦。那我刚刚意思是说，十多年来像你在新传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比较辛苦的会是什么事情？
1: 团练当然是辛苦，因为它不是一下就能生出来，就是要长时间的陪练，要很有耐心的因为从比赛准备比赛开始的练习歌曲，到后面成军，这个应该是就好像有点夸张，就好像怀胎十月这样那个过程。
0: 文化传承上面会有担心什么吗？或者是觉得说其实反而是越来越好的感觉，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这十年来到现在，像以前有些孩子们说他们的爸妈那一代反而其实没有那么熟悉原住民歌谣，反而是他们的阿公阿妈那一辈反而比较会啊，那他们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年代，因为他们把这个部分，也许他们爸爸妈妈在那个时候其实都出外去打拼，那留的是阿公阿妈在陪着小孩，所以这个文化传承这一代就格外格外的重要。但因为现在科技的改变啊，学合唱的啦等等，你有什么像小小的担心吗？
1: 我在星星这样子看来的话，比较没有什么担心，因为我们学校的课程，校本课程基本上都会结合部落的文化，每学期都有。那除了校本课程，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母语歌谣的传唱，也一直都有持续的进。所以孩子们其实，我这样一年一年看他们，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还有合唱团孩子在唱这个，他们都是很有自信的，我就很欣慰。

0: 那你当时会去念音乐科，也是当时就有想说要回来家乡，在金峰乡落地，然后来培育更多更多的孩子们嘛，是这样一个当时的一个念想吗？从你年轻的时候，
1: 对耶，主持老师你猜对了，因为我其实我只有到五年级的时候是在，也不是说在部落，其实我在更早一点就出来了，所以其实我接触的文化是我长大以后才开始慢慢去认识。然后我硕士的时候我写的是一个我们金峰乡的童谣的田野调查，有已经退休的陈三祥老师他带我，其实我是不熟
0: 的，哇，你跟着他过，
1: 感谢他就这样带我，让我认识了好多部落的童谣啊，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呦，这么多歌，我是不是有机会哪一天可以去学校？就这样子，就来到新兴国小。
0: 就那个你写完的成果之后把它延伸，然后就回到新兴国小，然后就一路这样子下来了吗？
1: 是啊，就这样
0: 子。当时老师曾经告诉过你什么话，你愿意在广播当中也留一些智慧给我们，就是老师告诉你什么到现在你都一直记得，而且你也一直在用着它的？
1: 我在采集的过程啊，就是很感动，就是我本来是不熟我的文化的，然后想有点难过的，哎，应该说感动，就是
0: 我们今天又再次访问到老师，刚刚青叶国小老师也哭了，校长也哭了，然后我们这回来到新兴国小，指挥老师讲到自己老师现在也
1: 心急而泣，
0: 对对对，我知道，没错，就是那种感念，我们这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眼睛，泛着眼泪的王林老师，你刚刚想到什么？
1: 就是田野调查的时候就说要记录，我才发现说，哎呦，我们老人家真有智慧，他就是把，因为我们没有文字嘛，那就是都藏在，连童谣的部分都会有一些祖先留下来的智慧。
0: 比方说，
1: 因为很久没唱，我有点忘记，那歌词里面，就是他讲那个弓箭要涂上蜂蜜，他们那个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涂上蜂蜜，就是类似这样子小智慧，生活的智慧呢，在童谣里面还有不少会出现，然后还有比如说练习咬字啊，那个叫什么，就是顶针的手法嘛，比如说加个努加个努加个努啊吧努啊吧，那种没有意义，但是就是练习让小孩子练习他的咬字的，但是它是没有意义的，
0: 可以拿来练孩子们的一些发音，是不是？
1: 对，练词。别的族群的童谣也是有这样子，我觉得都是有相似之，就是没有文字的文化，有一部分就是透过歌谣去传承他的智慧。
2: 阿嫩妈，阿嫩妈苏瓦里瓦里森，吉阿六阿六啊，西古达西古达，加里阿阿六，西杜吉车西杜吉车，丢里瓦格啦。端端老师，他的意思是。你在做什么？在采蜂蜜。采蜂蜜要做什么？是要抹在弓箭的头。这个念谣的开头是 Dimasun， 就是你是谁的意思。这首念谣 Dimasun 在很多排湾部落都有，但是里面的歌词 不一定会相同，但是开头好像就是都是迪马孙，迪马孙，就是你是谁，你是谁，然后后面会说我是某某某，然后说你在做什么，那在做什么的那个意境呢，会看那个个人，他会自己会填词，自己创作。好，以上。
3: 阿能妈，阿能妈苏瓦里瓦里森，吉阿六阿六啊，西古达西古达，加里阿阿六。西都吉车，西都吉车，丢里瓦格啦。

0: 刚刚那个你突然想起老师那个感念的画面，那个突然心里面涌上的是什么？
1: 当然就是感谢陈三祥老师的带领，就是让我一个好像是不是台湾族，但是又是一个像是一个外行人，然后踏入这个自己的文化，去深入去了解，哦，原来我的文化有这么多智慧，尤其是特别是在歌谣里面。但母语的部分，老师也有教我，那我也有机会这样子练习母语。
0: 假设我们现在有机会跟老师说话，你想跟他说什么？
1: 老师，我想谢谢你很有耐心的带领我从一个不懂母语的，然后带领我踏入部落，跟老人家一起认识，然后让耆老们唱给我听，让我能够完成我这个硕士论文，还有之后呢，我也可以像您一样这样带孩子唱歌。我觉得非常感谢你的用心，才让我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0: 非常谢谢王林老师接受我们深度的专访，谢谢王林老师，
1: 谢谢。

0: 好的，那么在这会儿我们找了一个稍微比较安静的地方哦。对，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环境真的就是在比赛赛后的现场，那孩子们在休息的空间，这回我们悄悄来到了一个图书室的地方，要来特别造访就是咱们星星国小哦，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几个声部主角，我们要来听听看是谁呢。
1: 大家好，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刘静。
2: 大家好，我是那个林唱的男高音，然后我叫方伯君，叫爸们不了阿公阿丹迪白朗。
0: 哇，我今天呢在楼上啊听到你唱歌，好美的男高音，我都醉了。大家有没有很喜欢听你唱歌？
2: 有。
0: 你的最大粉丝是谁？超级大粉丝是谁？
1: 王林老师。
0: 真假的？王林老师是你的超级大粉丝哦。
2: 应该吧。
0: 他怎么说你？他这么爱你哦。
1: 很爱 love love yeah。
0: 真的吗？哎呦 love love yeah。 好，那接下来
3: 我是负责第一部的周有爱，阿古阿丹迪 Givi。
0: 好，接下来
4: 我也是负责第一部的李凯欣，加白加白阿玛布亚阿古阿丹迪朱古。
0: 那其实今天呢负责来带队的老师是宗哲老师，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哦，在大家都已经赛后了，能够让端端可以来亲自的拜访这几位。我们请问一下，宗哲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1: 很严格很严肃的老师。
0: 可是我听他讲话都

0: 来的男高音。
1: 那个觉得钟德老师是那个很负责的人，因为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是他在帮忙安排行程，跟其他的老师。
0: 所以你们其实都看在眼里，对不对？虽然宗哲老师很严格，但是他这么爱你们，有吗？
1: 有
2: 有。

0: 好朋友来听听看，聪正老师来帮我们讲讲。刚刚其实我们有访问到王琳老师，他有说到他在学校已经待了十多年的时间哦。你们怎么样看新兴国小在台东金峰乡的影响？您在这边大概有待多久的时间？
1: 我在新兴国小八年，我觉得在歌谣传唱上面是在孩子这边很重要的一块文化的拼图，因为从如果是从母语教学来看的话，从歌谣再进到母语，会让他们比较去喜爱文字跟语言这样子的东西。当然我们没有所谓的传统文字，我们是用罗马拼音，但是从这样子的教学可以让他们知道发音拼音，然后这有歌唱，渐渐的去喜欢自己的文化，然后去学习自己的文化。
0: 那我就很好奇，当时你们怎么会想要加入的呢？男高音
2: 因为那时候那个老师说学校的合唱团在找人，然后叫我们来帮忙，然后我就答应。
0: 当时你在班上就蛮会唱歌吗？
2: 对，
0: 大家都知道很会唱歌，是不是？
3: 人家那个台东县的那个独唱的歌谣比赛，
2: 小米，
0: 哇，好厉害哟！啊，你为什么来参加歌谣的？
3: 因为我喜欢唱歌。
0: 你也是从小就爱唱歌，现在爸爸妈妈也爱唱歌吗？还是大家就是都爱唱歌？
3: 大家都爱唱歌。
0: 那你嘞？
4: 我也是，就是王琳老师说请我们去帮忙，
0: 所以呢，老师请你们来帮忙，你们就加入了。但你们会愿意留下来？合唱团的训练不是说会很严格、很辛苦吗？你们能不能够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我们看你们在台上，哇，唱得好轻松的感觉，好高兴、很舒服的感觉，真的有很辛苦吗？排练的时候练习会很辛苦吗？让我们了解一下，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什么？
3: 很辛苦啊。我们都要那个都要花那个我们平常的时间，然后来练习。
0: 什么是可能你们班上没有加入歌谣队的同学他们不知道的辛苦？
3: 就是假日的时候来，然后礼拜三要留下来练习，
1: 年假也要来。
0: 所以他们的练习算还蛮频繁的呢。
1: 就是我们就按照固定安排的那个时间，就是礼拜三、礼拜六。那如果像在重要比赛的前期，如果刚好遇到连假，就还是要拜托家长们，就是牺牲连续假期的时间，就会让孩子来完成训练这样子。
0: 今天演唱的歌曲当中啊，有没有什么印象是老师在教你们的时候要怎么诠释啊，或唱到那个音啊、咬字啊，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老师一直在练那件事情，然后练很久的，有没有？来，
3: 忆童年，
0: 练什么东西？
3: 上扬。
0: 什么叫上扬？
3: 上扬的那个声音，
0: 你可以示范一下什么叫上扬的声音。
2: 微笑的时候就会上扬，
0: 微笑的时候就会上扬，好像嘴角就会上扬，对不对？是这样子吗？
3: 嗯。
0: 那为什么要上扬？为了什么样的音色而要让嘴角上扬？这个我也常常跟小朋友讲说，说故事的技巧我也常在讲，嘴角要上扬。为什么？
4: 因为如果那个什么声音上扬的时候，就会听起来比较那个的热情。

0: 是因为你们学歌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在文化里面有这个生活智慧啊，或者是哎，原来这个是其实你不知道的，但是因为这样的过程，歌词里面讲到了你学到的。以这两首歌曲来说，你们有学到什么？
1: 就是学到，就因为歌词老师会跟我们说他的中文的意思，然后就会知道比较多族语的单词。
0: 比方说你印象很深刻哪一个单字？
1: 那个弯袄是天窗的意思。
0: 那为什么这个特别吸引你，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
1: 因为那个忆童年那一首歌唱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弯袄。
0: 就老师在叫你们唱那个词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说那后面的情感是什么，还是要怎么样去表达那个字？
1: 就是说要唱得可爱一点，因为它是一首愉快的歌那样。

0: 了解哦，所以要去表达那个后面的感情是什么。好，那来，有没有你也学到了什么？
1: 我学到就是唱歌，就是每首歌就有不一样的那个风格，然后有些歌就是儿歌，所以就是要唱得轻快，然后有些是比较像思念，是比较那个对对难过悲伤的歌，所以就是要慢慢的唱，然后加入感情。
0: 那我很好奇哦，因为思念这首歌跟思念妈妈有关系嘛，那对你们来说你们怎么去想象呢？
2: 那个老师会告诉我们这首歌全部的那个主语的单词，然后叫我们去想象这种的情境是怎样，然后让我们投入到这个情境里面。
0: 那你们在团练的时候啊，你们觉得每次唱到什么的时候是你们觉得哦特别辛苦的事情，特别难？
1: 就是那个思念里面有一段第三段是那个摇篮，就是像妈妈在哄小孩的时候一样，就唱阿儿，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步的音就很高，所以就很难唱上去。
0: 哦，就是那个阿儿阿儿那个吗？
1: 对对对。
0: 阿儿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3: 就是像
4: 在哄小孩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都要抱他，然后就那样哄小孩。
0: 摇那个这样子，那个好像有点 groove 的那个感觉，有点律动的那个感觉。所以在台上不是有放了一个什么吗？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但是可能没有看到你们在台上演出，有放了一个什么？
3: 摇篮。嗯，
0: 那里面是有好像有东西吼。
1: 有小宝宝，婴儿，小婴儿。
0: 谁在推那个地方？
4: 妈妈。
0: 啊，有演妈妈的人吗？
4: 有啊。
0: 这个剧情是谁编的？
3: 婉玲老师。

0: 加入歌谣队里面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时候是你们最开心的时候，最喜欢的时候？
1: 跟大家一起相处。
0: 意思是说你们练一练，然后练着休息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一起聊天，是不是？对。所以对你们来说，在跟班上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们在歌谣队认识的同学啊，跟你们在班上认识

0: 识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因为我们可以听到那个弟弟妹妹他们不会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教他们。
0: 好感动耶，真的没错。因为你们其实是有跨年龄，大家都在一起嘛，对不对？那比较哥哥姐姐的就要去教弟弟妹妹哦。之前是不是也有哥哥姐姐会教你这样子？
1: 有。
0: 你印象很深刻，他们有没有哪个哥哥姐姐这样教你，我觉得哦，真的很感动的，有没有？
1: 温馨，叫一个姐姐名叫温馨。
0: 他说有一个姐姐名字就叫
1: 温馨。
0: 哦，他怎么教你？
1: 很温柔。
0: 哦，好像有很有画面感觉。他的温柔是怎么样？一句一句教你唱，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也会这样子教你的弟弟妹妹吗？
1: 不会。
0: 哎、欸，那你们来讲讲。所以啊，你们觉得对你们来说，像你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也都会唱你们现在在唱的歌谣吗？
1: 会，只是很少。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他们唱现在唱都是那个流行的。
0: 真的吗？你们的爸爸妈妈唱的是流行歌曲哦。嗯，比方说
1: 跳楼机耶、yeah、
0: 真的假的？
1: 我爸爸在跳楼机。
2: 你呢？那你唱什么？
3: 唱周杰伦的。
4: 他唱周杰伦的。
0: 连主人都说他唱周杰伦的。哎、欸，所以反而是你们比较有在唱这个传统歌谣，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听到哦。现在全部人都很用力点头，为什么？
2: 啊？因为时代，
3: 我们的那个在那时候的年纪还没有这么推广乡土歌谣的比赛。我们像我回忆我小时候是都是唱童声合唱，就是中文歌啊，或者是以前的合唱在练的一些名那个指定曲这样子，就比较少会有特别去练主语歌谣来参加比赛。
0: 也是这几年来你看到反而因为这样的机会让更多的孩子们可以因为这个歌谣的比赛然后把这些传统歌谣加入，像王林老师刚刚也是说着说着你们一定要听节目哦，他讲着讲着有流眼泪哦。
1: 他干嘛流眼泪？
2: 因为他可能感动吧，
5: 因为我们太棒了、yeah。
0: 嗯，你觉得为什么会流眼泪？
6: 因为我们把他们带好啊，也累。
0: 哎呦，是这样吗？到时候来听听王林老师说的故事哦，哈。

0: 好，所以其实这也是这十年来你看到的一些变化嘛，是有这样一个很深的感触。
1: 对，就是我们透过合唱团这样子的优秀团队，然后学校也很支持，村庄也很支持小朋友。
0: 村庄怎么支持？
1: 他们会希望孩子都能参加合唱团，然后因为新兴国小合唱团历史蛮悠久的，从我进学校之前，然后王林老师也都已经十几年了，所以整个应该也有将近二十年的合唱团队，然后所以有一些已经毕业现在在 成年的这些学长姐都还是会关注那个合唱团的近况，然后我们也都开始都也不算开始，就是一直以来就会去采集歌谣，然后
0: 你们会去采集歌谣哦？
1: 老师王林老师他会去采集歌谣，然后我们会透过他采集的歌谣，然后找主语老师去翻译，因为有的不是我们自己在地的歌，那可能还要透过我们自己的主语老师把它转译成跟用部落的话来他诠释他，就是会比较贴近他们部落在用的词，而不是取材的，可能是屏东的歌或是北排东排都不会有不一样的词，所以我们取材回来的时候就会再转换成新兴部落的词这样子。

0: 对你们来说，如果你们没有加入这个歌谣队的话，你觉得你们会没有什么或失去什么？
1: 那个看看世界。
0: 哦，真的吗？有看看世界哦？你们不就来到高雄吗？
1: 还有大陆。
0: 哦，你们有去国外演唱？
1: 有。
0: 怎么样？那时候在台下给你们的那个回馈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1: 很紧张，很害怕。
0: 你们这么样，哇，百战百胜呢。那你们去看世界，他们有没有给你们很热烈的掌声？
1: 有，
0: 非常的大声哦。那你们班上同学有些人没有参加，你会想要叫他们来参加吗？
1: 会。
0: 那他们不会说，哎呦，这么辛苦，你们为什么要继续练？你们还要加练呢，还要牺牲一些时间，为什么你还是很喜欢？
1: 因为要一直永续下去。
0: 你会有这么想，是因为老师告诉你要永续下去，还是你自己这么觉得，还是什么？
1: 老师，
0: 老师有讲哦。主任还是王林老师？
1: 我们班导。
0: 他怎么说？
1: 他说那个参加合唱团就参加到底，这样。
0: 要参加就参加到底。
1: 嗯，
0: 这句话你就把它听进去了。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个小 ending 之前，有没有可能老师你们可以一起唱哪一个小段给大家听一下？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这采访现场有人给他走音了啦，哈，哈哈哈，这就是为什么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啦，哈。同学们说要求我可不可以再一次啦，哈，好，最后一次哦。

好，非常谢谢来自是台东星星国小合唱团，跟他说拜拜。你们的母语怎么说？我们来听他们在台上正式的演出，非常美妙的歌声。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但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